见此人身高八尺挂零，细腰炸背，脑门发秃，剩下的头发刷白刷白的，跟银线相似，脑后飘着剪子骨的小辫，红头绳，还拿大钱坠着，身穿米色长衫，拎着白小褂，挽着白袖头，往脸上观看，四方大脸，准头丰满，多少有点酒糟，大鼻子头，通红的嘴唇，刷白的胡须，二目如电，在正中央一坐，俨然就是一位最高的统帅。正然盯着自己呢。啊，刘俊钦说：“甭问，这位就是混元侠李坤李太极了。”用眼睛往旁边一扫，左侧第四张桌坐着个胖大的和尚，一眼就认出来了，铁背罗汉法禅。在法禅的身后站着几个年轻的，刘俊仔细看更认识了，铁背龟雷春、贺豹、韩宝、吴志广都在。刘俊心里一翻个，嘿，我这一趟算没白来，达到目的了。果然韩宝、吴志广就在八卦山上，爬山虎赵胜没骗我们，这玩意儿也不能老看。看罢多时，刘俊强步起身来到正中央，抱了个罗圈衣：“各位好，各位辛苦了，请问哪位是九宫八卦连环谱的大庄主李德侠？”贾掌柜的用手往上一指：“这位就是我们大庄主混元侠李坤。”刘俊是一躬扫地：“小可刘俊拜见大侠。”李坤往下看了看，稍微欠了欠身：“少侠平身谢大侠，赐座。”搬了把椅子，刘俊也没客气，昂然归坐，腰板一拔。混元侠看了一会儿，摆手让这贾掌柜的退出去，这才问：“少侠客，金身大驾光临九宫八卦连环谱，所谓何故啊？”“启禀大侠，奉我老恩师佟林所差前来下书。”“哦，书信何在？”“在我怀中。”刘俊取出来双手呈上，李坤把信展开一看呢，字儿写挺好，其实不是佟林写的，东侠带的笔。那个话说的非常客气，非常婉转，大致的意思是说，佟林拜上混元侠李大庄主，说我现在历尽艰辛来到云南地界，想要登山前去拜望，原因是什么？我现在身带海捕公文，为的是捉拿盗宝贼韩宝、吴志广，听说这两个人落在贵山，恳请大侠高抬贵手，能否助佟林一臂之力？只要这两个人到案打了官司，佟林宁可肺腑，不忘大恩，等等等等等，请求李坤给个答复。李坤看完一笑，传给其他庄主。邱殿远看完交给韩殿远，韩殿远看完了交给铁背罗汉法禅，
法禅的信呢？

0: 还没等看完呢，咔嚓咔嚓就给撕了。这个凶僧对佟林这一掌是耿耿于怀呀，他也不问青红皂白，把这个书信呢咔嚓咔嚓给撕了，拍案而起是哇哇暴叫。大哥，把刘俊这小子乱刃分尸，下手！手下的人瞪着眼儿没动，什么原因？他们这规矩甚严，大庄主在这儿没表态，别人谁也不敢动。你看法成干咋呼，李坤把脸往下一沉，四弟，你这又何苦啊？有道是，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不管你跟佟林有什么过节，与刘俊有什么关系呢？坐下来。法禅不敢言语了，狠狠瞪了李坤一眼，心里头不服啊，这才归座。李坤对刘俊说：少侠客，我四弟性情急躁，多有失礼，万望少侠客见谅。贵恩师的信我已经拜读过了，上边所说的言辞我全都领会，烦劳少侠客上父佟大侠关于韩宝吴志广一事我心里有数，那么你就请回吧。这刘俊一想，我就这么走了，这算怎么回事儿？什么也没得到，回去见我老师傅怎么说呢？所以刘俊二次抱拳：大庄主，那么我回去见我老师我得怎么说呢？望求大侠明示。哎，这样吧，你转告佟侠客及镇东侠等人，就说韩宝吴志广却在九宫八卦连环谱，他们累生双翅也逃不了八卦山，请他们放心。另外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请佟侠客等人屈尊大驾赶奔我山中一谈，我李坤随时恭候，这你还不明白吗？好嘞。另外大庄主，我还有一事相烦，请说吧。大庄主，前几天北侠秋田秋佩宇老人家为给朋友帮忙进了八卦山，不知您见着没有，能不能跟我明白的说一下？好吧，少侠怪尽管放心，北侠在我这住的可好了，平安无事啊。这大庄主，我想见一面可以不？少侠客据你这么一说，你是不放心喽？好，就满足你的要求。来人，请我兄弟秋田。按现在钟表计算能有半个小时啊，秋田才来。 左右跟着俩人架着北侠的胳膊。刘俊回头一看就大吃一惊，他发现北侠呀有点精神恍惚，走起路来两腿无力，颤颤漏漏的，没人架着就要摔跟头，就好像喝酒喝多了似的，脚底下没根儿。心说这怎么回事，是北侠，这没错，有人把座位看过，北侠坐下，扶他那两个人背手站在身后。这个北侠也看着刘俊了，四目相视。李坤一乐，少侠哥，这回你放心了吧，这不是北侠吗，还错得了吗？刘俊赶紧强步起身，深施一礼，老伯您听好吗？只问北侠，就见北侠点了点头，了半天没说出话来。呀，刘俊心说这重病了，这是怎么北侠傻了呢，让李坤怎么收拾成这步田地，但想问没敢问。满腹的狐疑啊，看罢之后心说赶紧禀明我老师，看我老师怎么办。当时跟李坤告辞，李坤挺客气，想留刘俊呢在这吃饭，被刘俊谢绝了。李坤吩咐俩人送上下客，不送出不去，九宫八卦连环谱奥妙无穷，你进得来你回不去，所以有专门的人负责护送。刘俊等离开九宫八卦连环谱，上了小船渡过青阳江，到了青阳江渡口下了船，跟护送的人告辞，起身赶奔蜜蜂岭。过了这架大山就属于铁扇寺的范围了。刘俊低着头一边走一边琢磨方才发生的事情，心说怪哉怪哉呀！据经验判断呢，李坤肯定给北侠吃了什么药了，不然老侠可不能那样痴傻呆捏。李坤呢，你真要是这样对付北侠，你太残忍了，足见你这个人外君子内小人。禀明我老师之后是非报此仇不可呀！想的是甩开大叉，刚到蜜蜂岭山根底下，刘俊低着头也没加注意，就听见对面吱儿喽喽呼哨一响，呀，穿云白玉虎倒吸了一口冷气，往后倒退两步，抬头观看，就见伏兵四起，黑压压一片，足能有百八十人呢、一个个横眉立目，各拿刀枪，把大小道路全都给封锁了。为首的五个人，其中有几个他认识，铁背龟雷春晃着高大的身躯，手中拎着一把巨齿狼牙刀，有他一个，还有那贺豹手里拎鞭，怒目横眉，再就是韩宝吴志广，一个行跨虎双栏，一个手拎单刀，冲着刘俊正然冷笑， 正中央有个上了年纪的，此人中等身材，大脸蛋子，浓眉阔目，鼻直口方，蓝色的绢帕罩头，在手里头擎着一条三平大砍刀，就那长杆的大刀，虚然飘洒千辛，威风凛凛，是相貌堂堂。刘军不认得，尽管不认得这个主，从眼前的形势可以看得出，他们不怀好意。耶呵，刘俊心说：“李坤呐、啊，你真是个两面派，你表面上对我非常和蔼，暗地之中唆使人在此拦路截杀，可见你真是个伪君子啊！”刘俊想到这，停身站住，用手一指：“干！你们要干什么？还不把道路给少侠个闪开！”铁背龟雷春跳过来了，把锯齿狼牙刀在身前一顺，小兔崽子，你瞅你那个狂傲的劲头，嗯，啊、哦，我明白了。你是佟林的徒弟，你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的掌门大弟子，这天底下又装不开你了。实不相瞒，我们哥几个今儿在这埋伏，并非奉了我们大庄主所差，乃是我老师四庄主的主意。四庄主就是法禅呢、啊，我们在这等着你，把你放回铁扇寺，你怎么想来的？我告诉你，八卦山就是龙潭虎穴，上这儿来的人九死一生。刘军呐、啊，你年纪轻轻，想不到这就是你葬身之地，你还叫我们费事吗？你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啊？啊，还不过来受死，等待何时？刘俊这才听明白，不是李坤的主意，他也相信对方没必要说瞎话。事到了如今，少侠客也就豁出去了。刘俊赶忙一伸手，嘎嘣划来来来来来。从腰里拽出十三节链子枪，二郎单山是往身上一背，冲着铁背龟冷笑了几声：“好吧，既然如此，我就卖两下叫你看看。过来吧！”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铁背龟雷春扑过来就要下手。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是你，行动我信。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提起苏轼，您的印象会停留在哪儿？也许是早读时咿咿呀呀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也许是从儿时就被父母耳提面命必须背会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又也许是老师上课时拿来举例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提起苏轼啊，我们早已经将他固化成了课本中的一首首佳作，将他视作是冷硬的文字，视作没有温度的一张肖像画，视作与我们有云泥之别、不可企及的东坡居士，却很少有人会相信，大诗人也不乏俏皮可爱的人设。虽九死难荒无不恨，自由奇绝冠平生，这位三千年难出其右的大诗人，其实背地里头却实打实的是个大吃货。和东坡先生挂钩的美食，除了东坡肉、东坡肘子之外，还有他在《信豪帖》里面不断提到的海南生蚝。除了这些，美食家东坡先生还吃过哪些好东西呢？这些与美食的故事后面，又隐藏着他怎样的心境呢？传奇，今天东方和您聊聊苏东坡与美食的故事。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宋代的大文豪苏轼呢，不仅仅是一个诗人，更是一个美食家。那么苏轼究竟爱吃到什么程度？这么说吧，因为吃肉太多，他的一个好朋友范淳夫和他说，你小子肉吃太多了，小心得痛风。苏轼却说，朋友，你怎么能冤枉肉食呢？苏轼不仅不怕痛风，甚至连送命也不怕。当时有个官员听苏轼大肆地夸赞河豚的美味，就问他河豚到底是啥味儿啊？苏轼的回答是直那一死。提到苏轼吃河豚，就不得不提到这首著名的河豚诗：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苏轼细心盘点了河豚最肥美的时节，短短四句诗就刻画出他不仅爱吃而且懂吃的形象。晚年在常州贬谪期间，苏轼也一直在称赞河豚鲜美的味道。可以说苏轼的后半生就是由贬谪构成的。苏轼自己也曾经自我吐槽，

不解主。与其说的懂的人呢，却能够理解其中的味道。当时苏轼被贬黄州，戴罪之身，没有俸禄，官场不顺，前途渺茫，种种打击接踵而来。其中最直接的打击就是体现在吃上，因为宋代宫廷有规定，饮食不过一味，御厨只用羊肉，意思是说啊，宋代的人呢不吃味道特别大的肉，羊肉呢就是御厨能接受的极限了。出事之前，苏轼吃的都是京城上好的羊肉，猪肉则是连平民百姓都不愿意吃的便宜货。然而到了黄州，苏轼却用自己的乐观弥合这份饮食上巨大的精神落差，让东坡肉成了一道历史名菜。苏轼不仅会做肉，还很早就发现了一款炖肉的好搭档——笋。在苏轼的诗里边，他这样写道：“自小平生胃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过知鱼美，好竹连山绝笋香。”这是苏轼刚到黄州的时候，他寄居在僧舍里，每天的第一大爱好就是长江边去捕鱼炖鱼汤喝，第二大爱好就是去山里头挖竹笋，和他的东坡肉炖在一起。可以说在黄州的时光当中，苏轼把琐碎的饮食写成了诗，也把自己的生活过成了诗。其实啊，人生能讲究也能将就，有些人在顺境的时候接受命运的馈赠，讲究地拥抱生活，在逆境中也能承受住打击，将就着度过人生。这样的人才是最值得敬佩的，或者说这样的人生才富有弹性，足够完整。只不过命运似乎并没有眷顾乐观通达的苏东坡。被贬黄州之后，苏轼再次被贬到了广东的惠州，这一次他又如何来应对呢？在宋朝，南方可没有现在经济这么发达。在写给朋友的信当中，苏轼这么吐槽，他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一句话就是要啥没啥。当年被贬黄州的时候，苏轼还能够去河里头捞捞鱼，去山上挖挖笋，但在惠州却是什么都没有了。惠州市井每天会杀一只羊，苏轼囊中羞涩，便打起了羊髓骨的主意，也就是今天咱们说的羊蝎子。他将羊髓骨高汤焖煮，再浇上美酒，撒上盐，最后用火烤，烤的羊髓骨滋滋的冒油，甚是好吃。虽然已经年迈，苏轼却仍然开心的像个孩子。他写给弟弟苏辙的家书《与子游书》中，没有发泄愤懑，也没有诉说艰辛，只是分享了自己新发明的美食——烤羊髓骨，得微肉于牙起间，如食蟹螯翼。要说那个时候的广州地区有什么特产，大概荔枝算是一个。在苏轼的诗里面就记载过他与荔枝爱恨交织的故事：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说起来，古代人喜欢荔枝的人除了杨贵妃就是苏轼了。不过呢，俗话说一把荔枝三把火，虽说荔枝好吃，但不能贪嘴。显然苏轼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此每天抱着荔枝大吃特吃的后果就是他的痔疮复发了。但是一个吃货怎么会被轻易的打败呢？这苏学士也有辙，他曾经写文章记录过一个简便有效的治疗方法：胡麻、黑芝麻去皮，酒蒸爆白，茯苓去皮，
捣罗入少白蜜为炒，杂胡麻十枝，甚美。如此服食，已多日气力不衰，而志渐退。苏东坡这招看起来也不难，就是把炒熟之后的黑芝麻碾碎，与茯苓粉混合，每天服用少许即可。据说这个方法来自于《药典》，900多年后的今天还有人用，据说味道也好吃，几天之后就见效。不过就连苏轼这么乐观的人都在惠州找不到太好吃的东西，还频繁生病，可以看得出当时惠州的生活条件确实不好。后来时年62岁的苏轼又被贬到了更为荒凉的地界，海南岛的儋州，可以说这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段漂泊的经历了。苏轼这一路从黄州、惠州走到儋州，越来越远离政治中心，不过他似乎早已经习惯了这种漂泊的生涯了。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轻于满门抄斩的处罚。好在苏轼这一生虽然坎坷，却总能保持乐观洒脱的心态，迅速适应新环境，活出属于自己的恣意潇洒。在海南岛，他仍旧坚持每晚用热水迎风，用木梳梳头。虽然这里是真正的天之涯，苏轼却仍然拥有着兴致盎然的生活。被贬到海南之后，小小的一颗生蚝竟然被苏轼玩坏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苏轼在《献蚝帖》里面不断地提到海南的生蚝，他表示生蚝吃法多样，可煮可烤，十分美味。己卯冬至前二日，海蛮献蚝，剖之得数升肉，与姜入水，与酒并煮，食之甚美，味始有也。这段话说了这么件事儿：在冬至之前，也就是生蚝正肥的时候，当地人呢给苏轼送来了生蚝。苏轼把生蚝剥出来挤生肉，加上当地的土酒去腥，再放到水里头煮熟。苏轼表示味道好极了，自己之前都没吃到过这样的美味。说真的啊，对于啥都吃过的苏轼来说，让他说出食之甚美，味始有也，可并不容易。除了煮着吃，生蚝还能够烤着吃。苏轼还写道：取其大者至熟，正而淡嚼，又美无所煮也。意思是把个头大的生蚝挑出来烤熟了吃，比煮着吃要美味。这件事情也让苏东坡的吃货本质暴露无遗。他写给家人的书信当中还叮嘱，不要把生蚝的美味说给外人，每借过子慎勿说，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者海南分我此美也。意思是说，海南岛的生蚝实在太美味了，你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不然他们都争着抢着要被贬到海南岛来和我抢生蚝吃了。如此的境遇还能够如此的调侃，字里行间居然见不得一丝半点的悲苦，反而满满都是豁达乐观、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在苏轼笔下，仿佛贬谪海南不是什么逆境，反而是有吃有喝的天堂。苦中作乐、天真烂漫的他，怪不得被人们喜爱。不过东坡先生舍不得分享的美味，烤生蚝其实并不算一个很好的食物。在唐人刘询的《临表录异》里就曾经这么评价生蚝：蚝肉大者腌为质，小者炒食，肉中有滋味，食之即其庸肠味。他的意思是说呢，蚝肉可烤可炒，吃着口感也好，但吃多了之后呢，生蚝的寒冷之气会伤了肠胃，造成痈滞。我想啊，

这样的情境苏轼肯定也是经历过的。明代学者陆树生的《清暑笔谈》则从另外一个角度解读了苏轼的这份幽默背后的泪水。他说，如果士大夫真的都喜欢到海南来，都乐意往南迁徙，那么那些记恨排挤苏东坡的人就不会让他到海南去了。苏东坡写这种话，其实是用贤明君子的风度看待别人。其实从到儋州那天起，苏轼就没想着要回来。在给皇帝的谢表里，苏轼这么写道：生无还期，死有余则，而臣孤老无托，瘴疠交工，子孙洞窟于江边，以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外，宁许生还。这是苏东坡到达贬地儋州之后，在给皇帝的谢表中，一边悔恨自己的罪责，一边描述全家人生离死别的场景，名为感恩，实则是拿命来抗争。你不就是气我吗？嘿，我不生气，大不了一死。不过苏东坡对于陷害他的官员有多么硬气，对自己的朋友就有多么的温柔。在被贬海南生死未卜的前提条件之下，苏轼还在书信里面叮嘱朋友不要为他担心，夏天热，要多保重身体。等到宋徽宗即位的时候，苏轼也终于等来了回京的机会。在离开儋州后，百姓们对苏轼怀有深沉的崇敬之情。为了纪念他，老百姓们做了些什么呢？老百姓们也不懂太多，对于苏轼最简单的纪念方式就是把各种东西都冠上东坡。在惠州有流传下来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就连语言都有一种东坡话。对于海南的学子们来说，苏轼也是他们学业上永远的偶像。当时有一个学子叫做江公弼，特意从琼州赶来找苏轼求学。苏轼十分亲切地接待了他，还鼓励他说，等你当了状元别忘了我啊。没想到等江公弼登科的时候，苏东坡已经去世了。于是江公弼就找苏东坡的学生拜了师。苏轼的弟弟苏辙听说这件事儿，还特意写了一首诗：生长毛尖有一方，风流积下古渚江，侍从穷管鱼龙窟，绣出羊城汉墨场，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河破天荒，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东坡眼目长。时过境迁，沧海何曾断地脉这一句至今读起来还让人泪目。不过如果苏轼还在，肯定会用更幽默的方式化解这种悲伤，这就是苏轼巨大的魅力所在。提到逆境中的好心态，还得说苏轼的一首名字叫做《斗粥》的诗。没错，诗的名字就是大家比较爱喝的大米加了豆子熬的粥。这首诗有点长，咱挑几句念一念：君不见滹沱流丝车辙轴，公孙仓皇奉斗粥，失心破灶自疗医，饥寒顿解刘文书。这里面用了刘秀的故事当典故。根据《后汉书》的记载，刘秀当初起兵的时候，因为对头王朗起事，声势浩大，刘秀打不过，只能够逃到了滹沱河下游。他一天到晚呢，都住在了茅草房舍之中，后来连瓜菜都吃不上。饥寒交迫之时，他得到了冯异送上的豆粥，才勉强填饱了肚子。刘秀就让臣子找柴火点火，自己烤食衣服。哎，谁都有落魄的时候。咱接着念啊：又不见金鼓敲冰

草木春，帐下烹煎皆美人。披鸡斗粥不传法，脱节而办实际伦。这两句又用了西晋石崇的故事，石崇字季伦，多金大土豪一枚。金谷园是近代洛阳的名园，大概相当于石崇的别墅。在《世说新语》当中记载过石家和王家斗富的故事。当时人们发现石家的豆粥呢做得又快又好，冬天还有蒿子韭菜吃，这在当时啊可都是稀罕物，这本事啊王家可做不到。因为石崇手下人有秘籍，秘不告人。后来王凯呢买通了石崇的佣人，才知道一般的豆子要煮很久才能煮熟，石崇他们家之所以快，是因为提前把豆子磨成了粉末煮熟了，客人来了就直接的浇进粥里头。蒿子韭菜呢也不是金谷园的反季节蔬菜，而是以干韭根捣细，杂以麦苗充当蒿子罢了。讲完古人的故事，苏轼开始说自己了。干戈未解身如寄，声色相缠心已醉，身心颠倒不自知，更识人间有真味。岂如江头千顷雪色庐，茅檐出没尘烟孤。地锥冲击光似玉，沙瓶煮豆软如酥。我老此身无着处，卖书来问东家住。卧听鸡鸣粥熟食，蓬头夜旅君家去。苏轼之所以想起这些古人的故事，主要是因为他在路边的早点铺子里面喝了一碗好喝的豆粥。于是苏轼对店主表示，你家豆粥精米光洁，豆子松软，真是不错，以后等我老无所依的时候就来这里边蹭着住，一听鸡叫了我就蓬头垢面塌拉着鞋去你家蹭粥吃，谁叫你家粥好吃呢。很多学者都通过这首诗说苏轼身上带着一股野性，但是在野性的背后又有多少心酸不为人知呢。提起这一点啊，就得说苏轼的三白饭了。当时有一位叫做刘共富的人请苏轼回忆一下在考科举的时候吃的美食。苏轼笑眯眯地说，日煮三白，食之甚美，不复信世间有八珍也。刘共富就追问，那三白是什么好吃的呀？苏轼回答说，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饭，乃三白也。这番回答引得刘共富大笑。通过这个故事，苏轼豁达简约的生活态度也跃然纸上。在中国诗词大会当中，康震老师曾经这么评价苏轼，苏轼所谓之美食家，并不仅仅在于说他能够吃到精美并昂贵的食物，而是他用非常精致的态度来对待他倒霉的时候那些普通的食物，他也用这样精致的态度来对待自己。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把日子过好。在苏轼的诗词当中，美食也随处可见。写散子他有千首搓成玉树寻，碧油煎出嫩黄身，夜来春睡无轻重，压扁佳人缠碧金。写野菜他有雪沫乳花拂无盏，了容蒿笋是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苏轼这一生纵然在贬谪的道路上奔波不止，却也用自己的足迹硬生生刻绘了一部舌尖上的中国。虽然颠沛流离，却能够永远地保持随遇而安的心境。得之我幸，失之我命。
因为尽管生命艰难，但总有江上清风、山间竹林、诗词歌赋、红颜知己，总有东坡肉、烤羊嘴、荔枝烤生蚝，总有心宽似海、豁达乐观、率真洒脱和恣意快活。不论身处何种荒蛮之地，只要保持热爱和期待，哪里都有诗和远方。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讲述人东方，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1: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2: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0: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1: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2: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0: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3: 这么可怕。
0: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1: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2: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0: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0: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5: 还是办公桌前，
0: 是步履匆匆，
5: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0: 现在，
5: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0: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5: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0: 唤醒沉睡耳膜，
5: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您现在正在守候收听到的是顺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伏天，所以我们整个的体感啊会觉得又闷又潮又热的感觉。这个时候我们的汗液也没有办法快速蒸发，积攒在皮肤表面就会形成黏腻闷热的感觉。那这个时候呢，来跟大家推荐一个小妙招，我们在开空调的时候啊，就别一味的只开制冷了，空调的除湿模式就正对应这个温度，它会自动的调节风速，让空气呢缓慢的经过空调的蒸发器，充分凝结空气中的水汽，从而降低空气湿度。它不会吹出刺骨的冷风，室内温度波动极小，体感也更柔和。当室内的湿度降到40%到60%，汗液可以正常蒸发，体感温度呢会直接降低2到4度。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潮湿的天气啊，开除湿不觉得冷，却觉得浑身干爽通透的原因。那当然了，我们也要提示您，在使用这个空调除湿模式的时候啊，不要超过2个小时，更不要彻夜开启，以免因空气过度干燥而危害健康。如果确实是碰到了潮湿严重的天气，也建议您间隔开启，开上3到4个小时，关闭，通风片刻，根据室内的潮湿情况再开启，这样舒适又伤身。希望各位呢都能够度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开启我们的话剧预告片。

迎回来。那首先呢，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部话剧是一部非常经典的作品《雷雨》。这个作品呢，是剧作家曹禺创作的第一部话剧，初次发表于1934年7月的《文学季刊》上。那整个剧情呢，扣人心弦，语言精炼含蓄，人物是各具特色。同时，这个作品也是中国话剧现代主义的基石，中国现代话剧成熟的里程碑。我们一起了解了解。

话剧《雷雨》是以1925年前后的中国社会为背景，描写了一个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的悲剧。剧中是以两个家庭、八个人物、30年的恩怨为主线。伪善的资本家大家长周朴元，受到新思想影响的单纯少年周冲，还有意外归来的鲁世平，单纯的爱与被爱的鲁四凤，受到压迫的工人鲁大海，贪得无厌的管家等等。不管是家庭秘密还是身世秘密，所有的矛盾都在雷雨之夜爆发。在叙述家庭矛盾纠葛、怒斥封建家庭腐朽顽固的同时，更反映了更为深层的社会及时代的问题。

话剧《雷雨》所展示的是一幕人生大悲剧，是在不平等的社会里，命运对于人残忍的捉弄。周朴园的专制、冷酷和伪善，周冲的热情和单纯，以及樊一对于爱情的深挚乃至略显变态的执着，痛悔着罪孽却又不自知犯下更大罪孽的软弱周平，被侮辱的、被捉弄的、悲苦的鲁妈，还有家庭的秘密、身世的秘密，所有的这一切在一个雷雨夜爆发。最后，有错的、有罪的、无错的、无辜的人竟然一起走向了毁灭。

雷雨整部剧讲述了资产阶级周家和城市平民鲁家两个家庭复杂纠结的悲剧故事。一个呢是以周朴园为代表，具有非常浓厚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的生活悲剧，

那还有一个呢，是以鲁妈为代表的城市贫民，不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被别人所操控的悲惨境遇。而周鲁两家复杂的血缘关系，更是突出生动地反映了两个不同阶层的家庭之间的矛盾，揭示了旧中国旧家庭的种种黑暗现象，以及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横、冷酷和伪善，反映了中国20世纪20-30年代正在酝酿着一场大变动的社会现实，对于受压迫者给予深切的同情。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话剧《雷雨》，通过其悲剧的结局，告诉我们很多不可以。比如在情感欲望上的追求，不可以随心所欲；在爱情的自主选择上，不可以悖逆人伦；在悲剧责任的问题上，不可以放弃承担等等。因为每个人的存在都不是绝对孤立的，这是我们共同的现实。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您可以关注北京人艺的微信公众账号了解更多。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

0: 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1: 把雨刷器开到最
0: 大。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1: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0: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1: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0: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1: 哎，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2: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
1: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3: 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4: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5: 欢迎回来，我是一丹。在介绍这一部话剧开始之前呢，我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在人和人相处的过程当中，什么时候会嫌弃另外一个人？或许是相处日久，面对一个真实的对方。那人又在什么时候会憎恶自己呢？或许是当试图扮演他人眼中的完人时。在北京人艺实验剧场要开启新一轮演出的话剧《情人》，这部话剧就讲述了一对夫妻通过扮演对方眼中的理想情人，暂时地从自己现实生活中逃脱，然而虚幻的情感纽带和真实的关系维系终究无法并行不悖，在沉溺和逃离中挣扎的夫妻也不得不做出最后的选择。
6: 动情时不小心

在北京人艺实验剧场开启新一轮演出的话剧《情人》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哈罗德·品特的代表作品。在剧中，两名角色以夫妻的身份登场，却又在以角色扮演的方式诠释着梦想中的情人。对于咱们很多中国观众而言，这种表达方式或许比较陌生，因为没有含情脉脉，也同样并非是针锋相对的，是在理想和现实的夹缝中打造出了基于家庭话题的戏剧冲突。

0: 话剧《情人》主要讲述了一对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夫妻，结婚已经十年多了，妻子为了家庭放弃了工作，生活进入到了平淡的僵持期，但他们共同营造的角色扮演游戏中寻找到了乐趣。他们相互扮演对方心目中的情人，同时界定出规则，不准在游戏之外的日常生活中提及到任何与游戏有关的事宜。直到这一天，妻子在游戏过程中开始坦诚地和丈夫谈论自己的外遇，丈夫从尊重、默认到最后无法忍受，却经历了不得不和妻子一起陷入游戏怪圈的不幸。
1: 但是我没有。

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一段感情就此结束。

如果说戏剧本身是一种扮演的游戏，那么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话剧《情人》便是以游戏的方式，让观众以旁观者的视角近距离地欣赏剧中人独特的角色扮演，看他们从沉迷其中到逐渐破防，继而与剧中人共同思考关于婚姻与爱情、现实和幻境的种种命题。

关于讲述夫妻情感关系的话剧作品在生活中并不少见。如果两个角色之间的矛盾和戏剧冲突已经在话剧舞台上展现，这样的表现形式呢是司空见惯的。那么当夫妻二人以四个角色的形态出现在大家面前，戏剧的张力就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话剧《情人》就和我们探究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因何而爱？爱情和婚姻之间又有怎样的关系？如果您感到好奇，邀请您走入剧场，走进一个家庭，近距离地感受一场荒唐却又直指人内心诉求的情感游戏。在剧场中，大家共同思索一个充满哲学意味的情感命题。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您可以关注北京人艺的微信公众账号，了解更多。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酒，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富家少爷陆金环与卖唱女如莲邂逅，暗生情愫，痴守三年，但这注定是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为了能与爱人结合，如莲决定先下海为母亲赚取养老钱，再嫁给金环。金环为尊父命，迎娶了一位世家闺秀，但他心里真正爱着的人是如莲。新婚之夜，金环逃出来与如莲幽会，被表哥若愚发现。为了让金环放弃如莲，若愚想方设法，却不料弄巧成拙，铸成大错。讲述旧时代一位痴情女子的挣扎与无奈，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收听。第一集，
5: 在天津租界中一家旅社里，某年的初春，夜里一点多钟，大明旅社里的一家烟馆正在榻上刻满房里烟浓的时节，人多的简直有些旋转不开。烟容满面的烟馆掌柜童云广被挤得攒到账桌后面，正办着一手钱来一手烟去的交易。他那鬼脸上的表情时时的变化不定。这时正向着烟榻上卧着的一个穿着虎腿皮袄30多岁大白胖子道：“
6: 徐二爷，昨天给您府上送去的2两清水膏子，您尝着怎么样？”
5: 那徐二爷正喷着一口烟，喷完了喝了口茶才答道：“
6: 哎，好得很呐，明天你再给挠10两送去。哎，整个的那2两多少钱？”
5: 说着从怀里把很大的皮夹拿出放在床上预备付钱。童云广笑：“
6: 哎呀，二爷您忙嘛的，只要您赏脸，我供你抽到民国60年代算账也不迟啊。”啊，
5: 说着又郑重地叫了声二爷道：“
6: 二爷，可不是我跟你卖人情啊，每回给你送的烟都是我那人亲手自制的，不是我跟你送人情。我的那人向来不管烟馆的事儿，说到挠烟他更没工夫伺候，只有给你二爷挠烟，他居然高高兴兴的办。”
5: 足见二爷怎有这口头福，要是净伙计们的事，哪有那么香甜。这时躺在徐二爷对面给他烧烟的一个妖妖娆娆的妓女答话道：“
7: 哟，童掌柜，这可不怨我跟你开玩笑了，怎么你们太太沾了徐二爷就这么高兴？难道你呀和徐二爷有嘛心思？你可留神的泡了你呀，骗了徐二爷。”
5: 这几句话说的满屋里的人都笑，那童云广也不由脸上一红，口里却搭讪：“
6: 放过，先不劳你吃醋，凭我女人那副嘴脸，就是回炉重做一下也比不了你一半好看，你放心吧。”你
5: 说完回头一看，立刻露出一脸怒容，向那缩在破沙发上吸烟的一个穿破棉袍的中年人道：“
6: 赵老四，你这2毛钱的烟玩了够半钟头了， 只顾你占着地方不让，都像你这样，把这烟馆崩开了。
5: 说着，又向坐在椅上一个穷酸面目的人道：“
6: 吕先生，咱们都是外面上的人，谁也别急着谁说出话来。千丈微青，免开尊口，一言炒白鱼，闲话休提。”
5: 吕先生还嗫嗫如如地想要说话，那童云广却自把头扭转，再不理他，直口里自己捣鬼道：“
6: 那丧气，腰子里有腰皮，眼管里就有眼腻。”
5: 说着又缓和了颜色，向旁边独睡的小烟榻上躺着的一位衣服干净、面容枯瘦的老头笑：“
6: 金老爷，上一回有我的亲戚想在动手干个小赌局，托你向上边疏通疏通，不知道

0: 你办得怎么样？
1: 那金老爷一手举着烟枪，一手耍着烟签子，比划着道：“
0: 洪老大，你是个捅世路的明白人，你的亲戚可以跟你空口说白话，你也可以跟我空口说白话。我可怎么跟上头空口说白话啊？”
1: 说到这里，那童云广忙道：“
0: 您说的是，我们亲戚呢原曾透过口风，反正不能叫你为难。你呀，倒会说空话，不给我个所以然，怎么说也是白费。”
1: 童云广忙凑到金老爷跟前儿道：“
0: 我给您扫口眼。”
1: 就拿着烟签子挑起烟，在灯上烧，趁势在金老爷耳边叽喳了半晌。金老爷一面听着，一面点头。这时，那徐二爷和那方姑娘穿了衣服要走，童云广忙过去驱成了一遍。他们走后，还有两三个烟客也跟着走了，屋里立刻宽松了许多，后缺的也都各得其所。童云广便回到账桌旁边料理账目。这时忽然屋门一响，一个大汉子大踏步走进，行路带着风声，闪得屋道的几盏烟灯火头都摇晃不定。大家抬头看时，只见他黑紫的脸盘微有些灰色，却又带着油光，浓眉大眼，躯干雄伟，但是精神上略似衰颓。身穿一件灰色棉袍，已经脏得不像样子。屋里的人见他进来，立刻都不言语。童云广却皱了皱眉。那大汉直奔了童云广去，他一伸手只说一个字道：“烟。”那童云广也一伸手道：“
0: 钱。”“童六哥，你这不是诚心急的我吗？有钱还跟你空伸手。周七，你听我说啊，向来啊你给我处理不少，白给你烟抽也是应该，只是你抽足了就是屋里喷痰吐沫，随便胡闹，给我得罪主顾，花钱养个害人精，叫我这本账怎么算？童六哥，我是知过必改，往后先封住了嘴，再上这屋来。”
1: 说着忽想封住了嘴怎么能抽烟，忙改口道：“
0: 我还是带了针线来，抽完烟再封住了嘴。”
1: 那童云广把一盒烟给他道：“
0: 切，少说两句，还过瘾，完了快滚。”
1: 这时那周七一头倒在破沙发上叹道：“
0: 童六哥，我要花钱买烟，哪能听你这个滚呢？谁让我把钱都输得光光净。老酒靠虎头，铜锤坐板凳，都跟我拜了盟兄弟，耍猴棍吐邪三也变了我周老七的结发夫妻，简直他妈的跟定了我。好容易拿了一副天杠，偏巧庄稼又在皇上玩娘娘，真是能死啊别倒霉。”
1: 这时旁边一个烟客插嘴道：“
0: 周老七，你也该悟点正了，成年间耍嫖赌，大家都看你是条汉子，够个朋友，帮扶你赚的钱也不在少，你要规规矩矩不嫖不赌，再弄份驾小，早已齐家得过，不胜似这样在外边飘荡着。”
1: 那周七长叹口气，把烟枪一摔道：“
0: 嘿。”

0: 啊，先生，只要你这几句禁子般的话，强如给我周期几百块洋钱。可是你哪知道，我周启原不是天生这样下作，而且现在不叫我赌钱吃酒，你说叫我干什么正经的？嗨，我周启也快老了，烟馆里打个杂差，赌局里找些零钱，活到哪天是哪天，死了就落个外甥鬼也罢。
1: 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他正说着，忽然隔壁一阵弦索声音悠悠扬扬弹了起来，立刻大家都打断了话头。只听弦索弹过一会儿，便有个女儿家的一串诸侯和着弦索缓声低唱。金老爷幼年原是风流子弟，吹打拉弹的惯家，这屋里只有他一人听得最入神。只听他唱到首句头三个字剑阁中，便摆手向众人道：
2: 哎，听听听，别做声，
0: 这是子弟树里的剑阁文林。这时那屋里的人又接着唱道：

天子听窗外不住的叮当作响，忙问道窗外的声音是何物也。高力士奏林中雨点和檐下金铃，唐天子一闻此言长吁气，这正是断肠人。

0: 唱到这里便歇住，只有弦索还自弹着。金老爷便喝了个没人知情的隔壁彩，回头向童云广道：“
1: 哎呀，好动人的菜儿，你知道这唱的是谁吗？”
0: 童云广道：“
1: 隔壁住的是个新客，也没带着家眷，这唱的大约是先糟了来的吧。”“我想啊，绝不是唱寮里的人。现在盛行着喜劈二荒、失掉大鼓，谁还学这问三七的子弟书啊？这个人呢，我倒要见识见识。”
0: 说着就叫过烟馆里的小伙计道：“
1: 赵三儿，你到外边向茶房去打听，这隔壁唱的要是个卖艺的人，回头那屋里唱完了就叫他到这屋来。”
0: 赵三答应自去。这时那屋里又唱起来，金老爷更是听得入神，不想那边沙发上的周七却听得连声叹气。金老爷转头来看着周七，只见他不止叹气，眼角里却还汪着泪珠，不觉诧异道：“
1: 哎呦，周七，凭你这么一个粗人，还懂得听古词儿掉眼泪儿，替古人担忧，这倒怪了。”
0: 周七擦着眼泪道：“
1: 我哪懂得什么古词儿啊，罗词儿的，只因为方才马先生说话勾起我的心思，又听得那屋里唱的声音像哭一样，不知怎么着，这心里头就挺难过，倒没金老爷见了我的笑。”
0: 金老爷便不再言语。沉一会儿，那隔壁已是红牙摆罢，弦管无声，这屋便又高谈阔论起来。金老爷听了曲子，勾起色迷，又犯了酸，自己唱道：“
1: 一般配享，制药戏，更变弦声，绝指仙，这个人儿一定不粗俗，像是个炉莲纸阁中人物也。”
0: 大家正莫名其妙地看他酸得可笑，忽然小伙计赵三推门进来，向金老爷道：“
2: 唱的是母女俩，倒是卖艺的，隔壁从杂耍园子后台叫的来，现在完了要走，听说是2块钱唱一段，你叫吗？”
0: 金老爷听了价目，想了想，咬咬牙道：“
1: 叫进来。”
0: 那赵三又出去了，不一会儿从外面引进2个女人。金老爷见头里走的是个将近40岁的妇人，身上穿着旧素青缎子棉裤袄，手里提着个用蓝布套着的弦子和一个花绒骨套。面貌虽然苍老，但就眉目位置上看来，显见年轻时是个俊人。后面的那一个因为紧跟在妇人背后，面目被遮得瞧不见，只看得一只绝白腻的玉手和蓝裤缎皮袍的衣角。赵三向金老爷一指，那妇人向他点了点头，身体向旁边一闪，金老爷立刻眼前一阵发亮， 只见一个十六七的苗条女郎，生得清丽夺人，天然淡雅，一张清水瓜子脸儿，素净的一尘不染，亭亭玉立在这满堂烟鬼中间，更显得光艳耀目，把屋里的乌烟瘴气也似乎照得消灭许多，望去好似那三春烟雨里掩映着一束梨花。金老爷看的都忘了自己的年纪，无意中摸到自己口上的短须，才觉自己是老头子了，饿虎扑羊似的先和这十六七女郎攀谈不大合适，便转头向那妇人道：“
1: 请坐，请坐。”
0: 那妇人不客气，一屁股坐在烟盘的前边金老爷身侧，一面向那女郎招手道：“
2: 宴馆里头就是这样不宽松，你不要气闷孩子，来来，坐娘腿上。”
0: 那女郎摇摇头，低声道：“
2: 不，我站着好。”
0: 这时赵三已搬过一把椅子来，那女郎也便坐下，却把两只手都拢到袖口里，低头看衣襟上的细碎花纹。金老爷便向那妇人道：“
1: 方才隔壁可是你们这位姑娘唱？”
0: 那妇人道：“
2: 啊，正是。隔壁那位客人呢，一阵高兴，叫我们来唱买卖，可巧园子里的师傅都忙，我就抄了把弦子跟了来了。谁知道客人竟要听这八百年没人理的子弟书呢？要不是我跟了，还抓了瞎了。”
0: 金老爷眼珠转了几转，看看妇人道：“
1: 方才是你贪的
2: 啊，叫您见笑了。”
0: 金老爷用手一拍大腿笑道：“
1: 我认识你，你是当初六合班的冯连宝吧？除了你，女人堆里谁有那么一手好丝弦啊？哎呦，提起来有十二三年不见了吧？听说你是跟了人了，怎么又干这个了？你见老了，面貌也改得几乎认不得了，抽大烟呐，就把我这改骨换了胎了，怎么会不老呢？”
3: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原著刘云若，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宜兰读书时成绩很一般。一日他翻杂志，杂志用两个整版介绍一位诗人。诗人剃寸头，戴眼镜， T 恤衫下的两条胳膊，肱二头肌鼓鼓的。再看他的诗作，才华横溢，宜兰瞬间被吸引了。这时宜兰17岁，高三，对未来他突然有了清晰的目标，去西北诗人执教的高校。整整一年，那本杂志都被他压在枕下，他曾指着诗人的照片对闺蜜说，这个人我一定要和他谈恋爱。竭尽全力，心想事成。这年9月，读会计专业的宜兰在中文系旁听时遇见诗人，他加入学校的诗社，着意研究模仿诗人的作品。一次诗社成员郊游，诗人作为嘉宾也参加了。诗社主席介绍到宜兰时用小李杜代称，李杜是诗人的笔名。2年后，宜兰终于可以和诗人出双入对，当然是他发起的进攻。他旁听了诗人所有的课，总坐在第一排，他每周都拿着新诗去求教，诗人赞他有灵气用心，久而久之诗人爱上了他。

许多年后，依兰笑称诗人影响了他一生。说这话时，依兰正端坐在茶室的一角，橙黄的茶汤被他泡成一条好看的弧线。其实依兰很多地方像诗人的复制品。和诗人在一起后，依兰陆续发表诗作，在当地的诗歌圈成了名人。他毕业之后先当会计，诗人下海办杂志做主编，他帮着看着，索性入了这行。为避嫌，诗人推荐他去一个朋友那儿当了编辑。依兰在新岗位上兢兢业业，他的两任领导都对他青睐有加。第一任有一半是因为诗人，另一任则完全为他的工作能力。依兰唯一一次被批评，还是和诗人分手时，诗人坦然有了别人，但他没和别人分手，也没说要离开依兰。僵持了半年，依兰快疯了。一日在单位，他抓起电话，一边哭一边骂，最后他把电话扔掉，电话线拽着话机咣当落在了地上。再这样下去，你只能走人了。领导把他叫进办公室，走人就走人。依兰的心情糟到极点，再一想，本来这份工作就是诗人给的，都还给他。一个声音对他喊道。依兰离职前，将潮湿的手心按在办公桌的左右两角良久，一如多年前他在诗人的宿舍里嬉笑着模仿他站在讲台上的模样。电脑前的仙人掌，用来练字的字帖、毛笔，都是诗人送的。作为隔板上贴着作者同行的联系方式，他们中的大多数是诗人介绍的。左侧柜子第三个抽屉里的伞是上次下雨诗人接他时带来的，他说特地多拿一把放在办公室留着备用。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已无交集。第24页是他的作品，而飞页的评委名单中赫然印着李杜。时间能治愈一切伤痛，此时的宜兰已不再介意提起当年事，但转角遇到旧爱，哪怕在纸上他还是有些恍惚。他将自己的名字和李杜二字看了又看，不知道他在案头看到他的诗作他的名字时有无一样的感慨。宜兰拨通了他们之间共同的朋友的电话，他问起李杜，李杜一直说在不同场合都说过你是他见过的最有灵气最用心的，评价一如当年。他后来总说对不起你。朋友稍后的话宜兰都自动忽略了，被他忽略的还有朋友对他的恭喜，他的一本新书在图书排行榜上创造了佳绩。最有灵气最用心的，宜兰想起诗人第一次这么说时还是在大学诗社，那一刻他站在众人面前带着征服的窃喜。是的，最初他只为吸引他的注意才不断写，把自己掏空了写。后来恋爱结束，他发现和诗人在一起时迎合复制的种种，包括诗、职业、事业、爱好、习惯，早已变成他自己的。几天后，宜兰在茶馆等人，看到一本杂志。杂志情感信箱栏目里，有女生问专家怎么解决对前男友的恨。专家答：换个角度想，他可能是那个促成你离开故乡到大城市闯荡的原因，你取得今天的成就可能是他不经意间促成的，他即使不是陪你终老的人，也是你的命运派来渡你的人。事实上这几天宜兰无时无刻不在想他和诗人的旧事。分手后长达一年，他夜夜哭到天明，他如碎片，和他亲手剪掉的那些领带。但不可否认，这些年在他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的途中，他曾推过他一把，他因此多看了风景，多体验了精彩。手起壶清，姿势娴熟，面前的人问他：嘿，你什么时候开始精于茶道？前男友，一个诗人，他爱喝茶。那写诗也和他有关？是。宜兰笑着说：他算是影响了我一生。那些怨恨，也该放下了。

读书品人生，刚才您听到的是那个渡你的人，作者林特特，我是豆豆。

0: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开启你的光合作用，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
1: 读书品人生，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大船覆了黎明的清水》，作者艾小阳。1937年，荆州。杨桂菊是湖北荆州城东绸庄老板最小的女儿，杨家世代经商，分号遍布长江流域，位于汉口江汉路168号的分号紧邻着汪家的绸缎铺。半个世纪后，杨汪两家家道均已中落。天气炎热，缠在枝头不安的聒噪，街上偶尔传来两声枪响，据说日本人已经打过长江。杨家的左厢房里住着一支国民党军队，杨家每天吩咐厨房蒸两大笼的馒头，煮上百个鸡蛋犒劳抗日英雄。吃饭时间，军人们集中在院中狼吞虎咽，只有一个人保持着成年人吃饭的优雅。他身材高瘦，独自坐在一张方桌前，仔细地将鸡蛋皮剥干净，然后再很享受地咬下一口。他叫李大佐，是这支部队的将领。局势越来越紧张，不断传来消息，日本人所到之处，年轻女子被奸杀，国民党军节节败退，荆州可能要失守。母亲说，这支部队里谁愿意娶你，你就跟谁去吧。杨桂菊望向院子里的李大佐，母亲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叹一口气说，让你爹去谈，成不成看你的造化了。当天晚上，杨桂菊变成了李大佐的媳妇。第二天，李大佐提议去照结婚照，要像大公报上照的那种，你的头上得披块白纱巾。李大佐比划着说，憨憨地笑着。1941年，重庆。李大佐的右手被榴弹削飞了一根小指，当他手缠绷带回家后，杨桂菊什么也没问。晚上李大佐问，你咋没哭呢？你又没死。杨桂菊说。李大佐哈哈大笑，他喜欢这个已经初为人母的年轻女子，22岁的年华，皮肤白里透红，在战火纷飞中依然保留着优雅与乐观。他不太喜欢与太太们打麻将，坚持每天晚上在油灯下做女工。那是他们相识之后最祥和的一年。国民党在抗日问题上采取绥靖政策，李大佐大部分的时间待在重庆的家中。他弄来了一辆半旧的自行车，在院子里头教杨桂菊骑自行车。杨桂菊穿锈红色的棉布小袄、黑色布裤与浅色的绣花鞋。绸庄掌柜的女儿总能想办法打扮得与众不同。杨桂菊坐在自行车的坐板上，李大佐在她身后紧紧地抓住后座。自行车的车轮在泥地上画了一圈又一圈，终于李大佐松开了手。在那个夏天的午后，杨桂菊骑着自行车在院子里飞快地前行，头发上滴着汗珠，身上却蒸腾着热气。他像坐在一只梦幻的旋转木马上，一圈又一圈地在同一个地点经过那张熟悉而亲切的脸。他朝他笑， 朝他挥手，朝他做鬼脸儿，他像是一把刀，将快乐深深地刻进他的心房。1949年，上海。1949年，国民党将领纷纷开始了逃亡之旅。李大佐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杨桂菊，他每天晚上如婴儿般蜷缩在他身体的阴影中，很快便进入梦乡。他望着他的脸，他似乎天生就有一种强大的对于人生悲苦的遗忘功能。李大佐决定留下来，如果要死，就死在他脚下的这片土地。8月13号的晚上，没有月亮，他忙了一天，去街上买了葱油饼、卤了鸡蛋与五花肉。深夜，他打好了包裹，他惊讶地问：“我们要去哪儿？”“你走。”他跳起来，本能地喊：“不！”他湿润的眼睛阻止了一切的语言。大船三更起航，他在黑暗里紧紧地抱着他，他闭着眼睛，如无数个他无法入眠的夜晚看到的那般安详。他以为他睡了，以为他什么都不知道，却不知他与自己一样夜夜难眠，为着即将到来的分离，为着未知的命运。他送他去码头，街道寂静的像是一座公墓，他紧紧地挽着他的胳膊，脚步噼啪作响地打在漆黑的路上。他说：“我会想办法接你过去，我知道。”大船在黑暗当中像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人们安静而迅速地走上船去。他推他，先是轻轻的，然后使劲的，拼命的，歇斯底里的将他往船上推。大船覆了黎明的清水，驶向远方。他看不清楚他的脸，他一个人走在来时的路上，脚步噼啪地打着微鸣的路。有一阵他蹲下身子，眼泪滴在路面上一只早起的蚂蚁身上。蚂蚁受了惊吓，飞快地逃走了。人如蝼蚁，在强大的命运面前逃生，逃生。1959年，荆州。杨桂菊是荆州第四纺织厂的厂花，尽管她已不再那么年轻，这个新中国成立前大户人家的小姐，国民党军官的太太，保持了恰当的矜持与神秘。每个星期至少有两次，她带女儿去厂里的公共浴池洗澡，她将湿漉漉的头发用白色毛巾裹住，站在浴室门口给女儿梳头发。女儿的头发又黑又长，她拿一把嫩绿色的塑料梳子轻轻地从上至下拉下来。邻居家的女儿被母亲用粗糙的木梳将头皮拉得生疼时，她总是忍不住地喊：“你们怎么不像李玉婷的吗？她是大小姐，你妈是大老粗。”女儿被母亲呵斥着不敢再吭声。至少有1000个人对杨桂菊说，李大佐再也不会回来了。偶有媒人受托来提亲，告诉他只要在报上登个启事，就能解除婚姻关系，获得自由。他也不驳斥人家，只是微笑着说：“若论英俊潇洒，这世间没有人能比过李大佐了。”于是媒人便说他痴，英俊潇洒怎抵得过生活的艰难呢？1959年冬天异常寒冷，大饥荒已经初露端倪，即使拿着钱也很难买到粮食。杨桂菊每天下班便骑着自行车去城郊，希望能够遇到卖黄豆或者是马铃薯的农民。一天，他惊喜地看到附近的驻地部队正在掩埋得了猪瘟奄奄一息的猪。杨桂菊求那个年轻的战士给了自己一头病猪，驮在自行车的后座上。当他骑着负重的车歪歪扭扭地驶入黄昏，那个夏天的午后忽然间不期而至， 也是这样的情形，把不稳车头，车身左摇右晃。
2: 加油，
1: 李大佐说，他微笑的脸像是一把刀，深深地刺进了他的胸膛。寒风中，杨桂菊开怀的痛哭，十年了，他从未有过一次这样尽情的、毫无顾忌的思念，毫无顾忌的流泪。他被现实推着一步步的前行，走得太快，忘了过去。杨桂菊将那头猪腌成了腊肉，在此后物质生活最为匮乏的一年当中，他的孩子们因为能够吃到猪肉而无比的骄傲和自豪。2008年，武汉。父亲说，奶奶杨桂菊能活到现在算是个奇迹了。过了70年，奶奶脸上的皮肤依然白皙紧实，偶尔她还会自娱自乐地绣一对漂亮的枕套，洁白的棉布底子上是大朵大朵盛开的牡丹。她始终保持着矜持与神秘，那张传闻已久的结婚照，央求多次她都不肯拿出来给我看。姑姑李玉婷说，奶奶是一个真正的贵族。李大佐曾经找到过，在台湾地区已另娶妻室，并育有两子，于1986年病逝。这个消息令奶奶痛哭了整整3天。隔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才敢问他当初伤心究竟是因为他的死，还是他的另娶。若论英俊潇洒，这世间没有人能比过李大佐，奶奶答非所问。倘若别人想看你的笑话，你就一定要努力活得更好。人生好与不好，其实可以是自己一个人的事儿。奶奶似乎从未后悔用一生去等待一个人，或许某种等待久了变成了信仰，而有信仰的人终究会幸福一点点。

0: 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故事是大船覆了黎明的清水，作者艾小阳。我是世界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的主持人。
1: 和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今天啊，豆豆姐姐给小朋友先猜一个谜语，谜面是这样说的，你来猜一猜啊。像猫不是猫，身穿花皮袄，人称百兽王，凶猛脾气暴。小朋友在动物园里一定见过它，听清楚了吗？豆豆姐姐再说一遍啊。像猫不是猫，身穿花皮袄，人称百兽王，凶猛脾气暴。小朋友，谜语我已经说完了，你猜到了吗？这是一种非常凶猛的动物，小朋友在动物园里一定见过它的。没错，这就是老虎。那接下来啊，豆豆姐姐就给小朋友来介绍一下孟加拉虎。小朋友应该在动物园里啊都见过老虎了吧？老虎是一种非常凶猛的猫科动物。老虎体型雄伟，头圆耳短，尾巴长，它的四肢强大有力，体毛是棕黄色的。在夏天的时候，它的毛色较深，冬天的时候毛色比较淡，全身有黑色的横纹，每两条靠在一起就形成了俗称的扁担花。它的腰腹的黑纹啊更加的明显，头部的黑纹比较密，额头的部位有一块白斑。老虎的体重一般可以达到180到230公斤，体长呢有1.6到2.9米长，尾巴呀非常长，已经接近有1米了。在亚洲有3个品种，东北虎、华南虎和孟加拉虎，其中东北虎体型最大，颜色最淡，毛较长，花纹比较宽。而孟加拉虎呢，它的毛短，黑色条纹窄而密，体型稍小。那么体型最小的就是华南虎了，它的毛色也比较深。那今天我们主要来了解一下孟加拉虎。雄伟，平均身长有2.9米，大约有220公斤。雌性虎略小，大概有2.5米长，体重呢是140公斤。孟加拉虎的主要猎物是野鹿和野牛。孟加拉虎的栖息地范围很广，包括很高很冷的喜马拉雅山针叶林、沼泽芦苇丛、印度半岛的枯山上，还有孟加拉北部苍翠茂密的雨林和干燥的树木等地。小朋友，你对孟加拉虎有了解了吗？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豆豆姐姐今天继续和小朋友一起来学习《三字经》，内容是这样的：代至随，意图语，不再传，师统序，唐高祖起义师，除隋乱，创国基。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这段话的意思是，到了隋朝，天下又被统一了，但是由于政权混乱，隋炀帝荒淫无度，残暴专横，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地位难以维持世代相传的系统。唐高祖李渊兴起仁义之师，消除隋末之乱，开创了大唐帝国的基业。下面啊，我们来听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隋炀帝汉帝行船》。隋炀帝杨广是隋朝的第二个皇帝，他每天只知道吃喝玩乐，无恶不作，完全不顾百姓的死活。隋炀帝很爱到处游玩，在位14年，四处巡游就达11年之久，为此建造了龙舟及各种各样的船只数万艘。相传有一年夏天，扬州琼花开放，洁白如玉，几十里外都能闻见香味儿。这个事儿很快就传到了隋炀帝的耳朵里，于是他决定带着大队人马坐船前往扬州看琼花。可是从京城到扬州有一段路不能行船，需要骑马行走。隋炀帝却说，马车坐着不舒服，你们去找一些香油和豆子放在地上，然后让一些老百姓在前面拉船就可以了。于是隋炀帝派人抓来了许多老百姓，命令他们在前面拉船。老百姓行走在香油和豆子铺成的路上，不停地摔跤，吃尽了苦头。但是隋炀帝却丝毫不在意，甚至看到百姓跌倒在地上的时候还哈哈大笑。由于隋炀帝不得民心，总是残酷压榨百姓，浪费了大量的民脂民膏，以至于后来多地的农民起义，隋朝很快就灭亡了。

0: 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接下来，我们来听《一蹦一跳的日子》第十集《小蜜蜂的误会》，我们赶快去听听吧。
1: 高丁丁勇斗蜜蜂的故事。这个故事啊，还先要从林朵朵和白小河在操场上荡秋千开始讲起。这天上午的课间操之后，林朵朵和白小河一起在操场边荡秋千，两个女孩一边悠闲地荡啊荡啊，一边说着女孩们之间的悄悄话。叮铃铃，听到上课的铃声，两个小女生快步地从操场往教室跑。在路上，有一只小蜜蜂恰好飞过来。大概这只小蜜蜂把白小河头上的蝴蝶结当成了漂亮的鲜花，嗡的一下子就落到了白小河的头上。
2: 哇，蜜蜂！
1: 林朵朵吓得尖叫起来。咱们的这位小班长啊，平时啥都挺勇敢的，就是怕小虫子、小蜜蜂什么的。这边的林朵朵吓得哇哇叫，那边的白小河苦着脸央求着林朵朵说：
2: 朵朵，快快帮我弄下来吧。哦，你等等啊，小河。
1: 林朵朵也手足无措，她想在地上找一根小木棍儿，偏偏一时间又找不到。这时候，高丁丁和葛佳佳正好从他俩身边经过，看到他俩害怕的表情，高丁丁好奇地问：
3: 哎，你们俩，你们这是怎么了呀？
2: 蜜蜂！
1: 白小河和林朵朵几乎同时说，林朵朵还指了指白小河的头发。
2: 哇！
1: 葛佳佳吓得后退了一步，大声地嚷道：
2: 哦，不得了，他会蜇人呢。
3: 别怕，看我的。
1: 高丁丁说着，高高的举起手，擦着白小河的头皮扇过去。他呀，想赶跑那只小蜜蜂。嗖的一声，白小河头发上漂亮的蝴蝶结飞了出去。几乎同时，高丁丁感觉手背上传来了一阵针扎一般的疼痛，他忍不住哎呦呦地甩着手叫起来。原来呀，小蜜蜂领会错了高丁丁的意思，他以为高丁丁是要拍死他，小蜜蜂就张开翅膀飞起来的瞬间，撅起屁股照准高丁丁的手背狠狠地蛰了一下，然后就歪歪斜斜地飞走了。眼看着高丁丁的手背一点点肿了起来，白小河都快哭了。
2: 丁丁，谢谢你，都是为了我，你的手才会这样的，疼吗？
1: 林朵朵着急地打断了白小河，对高丁丁说：
3: 不行，快走，我陪你赶快去医务室吧。
2: 对对对，得赶紧去医务室，我也和你们去。
1: 白小河也连忙说。听故事的小朋友，高丁丁去医务室需要打针吗？还是他会不会哭鼻子呀？上次咱们讲到，高丁丁为了帮助同学白小河赶走头上的小蜜蜂，自己挨了风蛰。林朵朵和白小河陪高丁丁来到了医务室。医务室的医生阿姨仔细地给高丁丁的伤口做了消毒处理，又给他涂上了一层药膏。这时候，葛佳佳领着好好老师也急忙地赶了过来。 好好老师一进门，看了看高丁丁的手，关心地问：“还疼吗？”“
3: 没事儿，一会儿就好了。”
1: 高丁丁尽力做出一份轻松的样子，嘴角朝上扯了扯。本来他想挤出来一个笑脸，可是啊，那笑容有点像哭一样。
2: 高丁丁可真是个小男子汉呀，
1: 林朵朵赞叹道。
2: 嗯，高丁丁他真的特别勇敢，当时我和朵朵都吓坏了。
1: 白小河也赶紧说：“
4: 是啊是啊，丁丁太帅了。”
1: 葛佳佳附和着，他的心里特别羡慕高丁丁，因为能得到两个女生的夸赞，这可真是有点光荣哎。好好老师疼爱地看了一眼高丁丁，又向医生阿姨了解了病情，还迅速地在家长微信群里通知了高老妈。高丁丁光荣复伤的消息一下子传开了，二年一班的全体同学都知道了。当他跟着好好老师一走进教室，一阵暴风

0: 般的掌声欢迎着他，还夹杂着葛佳佳等同学的热烈欢呼声。顿时高丁丁觉得自己的心里热乎乎的，好像伤口也不太疼了。好好老师把两个手掌摆成丁字形，向同学们做了个暂停的手势，掌声和欢呼声这才暂时停了下来。好好老师表扬高丁丁说，高丁丁能帮助同学赶走蜜蜂，表现得很勇敢，值得同学们学习。好好老师的话刚落，林朵朵和白小河又带头为高丁丁鼓起掌来。好好老师等大家的掌声停了以后接着说，不过呢，如果高丁丁没有被蜜蜂蛰到那就更好了。
1: 老师您说的对，我被蛰了以后才想到，其实啊，我不应该直接用手去赶蜜蜂，而应该拿一个小本子或者其他的什么东西去赶跑它，那样的话就不会被小蜜蜂误会了，也不会被蛰到了。
0: 高丁丁说完还做了一个鬼脸。
2: 高丁丁同学总结得真好。
0: 好好老师冲高丁丁竖起拇指给他点赞，继续说，我们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不受伤害。听故事的小朋友，听了高丁丁勇斗蜜蜂的小故事，你得到了什么样的启发呢？高丁丁在长大，他身上的故事也还在继续，有开心，有难过，有欢笑，有眼泪，有梦想，有失落，这就组成了一个个一蹦一跳的日子。一样的花朵，不一样的颜色，一样的芬芳，不一样的笑靥，一样的纯真，不一样的性格，一样的天空，不一样的世界。就这样，春风吹过，轻轻的，香香的。就这样，春雨洒过，润润的，甜甜的。就这样，阳光拥抱，柔柔的，软软的。就这样，阳光照耀，亮亮的，暖暖的。愿每一双眼睛都是会跳舞的星星，愿每一颗心灵都燃烧着爱的火种，愿每一个一蹦一跳的日子都有彩虹色的梦，愿每一片晴朗的天空都飘满彩虹色的歌声。
3: 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投入临床使用。记者实地探访新病区，解锁专属孩童的暖心就医新空间。9时，记者走进儿科病房，病区干净整洁，楼道内挂满卡通图案，暖色调的装修风格温柔治愈，温馨明亮的氛围扑面而来。这个贴在对应的穴位可能会有点痛，过一会儿就会缓解，你别害怕。在诊疗区域，记者看到医护人员正细致地为住院患儿开展耳穴压豆中医特色治疗，手法轻柔，全程适时安抚患儿的情绪。首批入住患儿的家属赵先生说，孩子前两天咳嗽得特别厉害，过来检查后医生建议住院观察，原本担心孩子会害怕住院，没想到新病房环境舒适，设施齐全，医护人员耐心负责，孩子就医体验特别好。儿科病区面积达700平方米，设置床位15张，设有单人间和双人间，满足不同家庭的差异化陪护需求。病房融入儿童友好设计理念，特别设置了游戏角和阅读角，打造去医疗化的治愈空间。儿科病房依托医院成熟的儿科诊疗体系，深耕中西医结合诊疗特色，在常规西医诊疗基础上，充分发挥中医适宜外治基础优势，常态化开展耳穴压豆、小儿推拿、穴位贴敷等绿色特色疗法，对症治疗儿童感冒、咳嗽、厌食等各类常见病、多发病，兼顾疗效与舒适度，更贴合儿童体质特点。作为院级重点专科，医院儿科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儿科专科联盟成员单位，首都儿科研究所医联体单位。除住院病区外，医院儿科诊疗服务体系完善，目前除常规门诊外，特设小儿厌食、小儿咳嗽等专病门诊，同时定期邀请北京中医医院总院儿科专家坐诊，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的儿科医疗资源，筑牢儿童健康防线。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包雨涵报道，盛夏仪式感少不了一杯冰爽的燕京啤酒。作为燕京啤酒节每年保留的热门项目，酒王争霸赛今年全面升级，线上线下同步招募，更有全天候巡游 NPC 欢乐互动，主舞台盛夏微醺摇一摇每日抽奖，燕京狮王精酿欢饮季等多重玩法一起来解锁。本届酒王争霸赛啤酒节期间每晚开赛，名额限量开放，分为3轮，只要参与人人都有奖励。线上招募组每日实习，线上提前报名锁定专属参赛位，按时到场签到即可参赛。本组优胜者直接获得啤酒节限定礼盒一盒，名额每日限量，爆满即止，未到场名额将由现场观众替补。现场招募组每日实习，啤酒节线下现场直接报名比拼，同台竞技，胜出者同样可获赠啤酒节限定礼盒一盒。当日酒榜总决赛，线上组冠军与线下组冠军同台对决，一决胜负，当日酒王即可领取豪华露营车大奖。参赛福利和报名须知：凡到场参赛选手人手一份啤酒杯玩偶，参赛就有礼。参赛者需年满18周岁，无酒精过敏、心脑血管等不适宜饮酒疾病，自愿文明参赛，量力畅饮，文明比拼。报名成功后将收到短信通知，未收到通知则视为报名未成功，请按赛事通知时间准时到场签到，逾期未到场将视为自动放弃当日参赛资格，名额顺延至现场候补观众。除酒王争霸赛的热血之外，啤酒节现场更有满满惊喜等待解锁，全天不间断的互动演绎，随处可见的巡游彩蛋，每日定时的福利抽奖，多重玩法覆盖全场，走到哪儿都有欢乐，沉浸式承包你的夏日夜晚。

0: 小丑、杂技达人、古风 NPC、 魔术师，各种角色在场地内全天巡游互动，更有巨型机甲猛犸象墩墩出没，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都能与演员互动合影，氛围轻松，全天不冷场。主舞台每日开启盛夏微醺计划互动游戏，扫码摇手机即可参与竞速比拼，大屏实时更新排名，前九名都能获得啤酒节限定礼盒奖励。逛完啤酒节还能解锁线下长效福利，燕京狮王精酿旗下三大门店同步开启嗨翻一下燕京狮王精酿欢饮季活动，每人60元可享受狮王全系列精酿2小时无限续饮。逛啤酒节之余，约上好友继续微醺吧。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天天有好戏，日日有惊喜，快来一站式解锁夏日微醺狂欢吧。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鲍雨涵报道，夏日的仪式感少不了那一口冰爽的燕京啤酒，配上一桌地道的美食。第35届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登陆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四大美食矩阵集结，全国地方小吃、国际风味、老字号美食、顺义本土味道，更有超100万粉丝美食达人鸡排哥惊喜空降，冰啤配美食的双倍快乐，这就带你解锁。室内就餐区让人迈不开腿，武汉热干面、桂林米粉、贵州花溪牛肉粉、湖南臭豆腐、徽州毛豆腐、海南清补凉、兰州辣子烤肉，全国各地的美食和招牌小吃一字排开，不同风味同台碰撞，不用远行就能解锁各地地道滋味。吃遍国内还有户外就餐区的世界风味等你打卡，德国烤肠肉香十足，西班牙海鲜饭鲜美浓郁，墨西哥塔可热辣过瘾，

0: 醪糟板筋、霸王大鸡柳、湘烩川湘菜，西来自顺义的特色美食集中亮相，一口佳肴，一口冰啤，惬意十足。本届啤酒节还迎来了超百万粉丝美食达人鸡排哥，三大亮点等你来打卡。招牌酥脆鸡排，鸡排哥招牌经典大鸡排，独家配方腌制，精准把控油温，外皮薄脆爆汁，内里肉质软嫩，鲜香十足。沉浸式互动打卡，全程开放式操作，炸鸡过程清晰可见，排队间隙能和鸡排哥面对面唠嗑。美食加美酒专属搭配，摊位深度适配啤酒节多款酒饮，这大概就是啤酒节的魅力吧。不管你喜欢哪一口，总能在这儿找到对味儿的那一盘。首都国际会展中心盛夏狂欢正式开席。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电动自行车室内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锂电池，极易引发安全事故。电动车起火的危害主要表现为火场高温和毒烟。消防部门针对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做过实验，实验数据显示，电动车起火30秒，毒烟可覆盖整个房间和楼道，产生的大量有毒浓烟极易引发伤亡事故。那么电动车为什么容易起火？过度充电。一般情况，电动车充8小时左右的电就能满足用户的需求，过长时间的充电会让电池发热膨胀，甚至导致电池爆炸，线路老化。电动车使用过久，车里的连接线路容易老化松动，导致漏电、接触不良或短路。如果车辆电线发生故障，产生的高温容易引燃车辆的安座及装饰性塑料件等，充电器使用不当。很多家庭不止一辆电动车，不同品牌的电动车混用充电设备，也会给电池带来损伤。充电器是损耗品，寿命较短，需要及时更换，更换时要注意与蓄电池型号相匹配。为什么易造成人员伤亡？超过一半的电动车火灾都发生在夜间充电时间，很多车主为了省事儿，经常会在睡前将电动车放在楼道或者客厅整夜充电，凌晨至黎明这段时间往往是人们睡熟的时候，一旦发生火灾很难及时发现，甚至来不及逃离。据不完全统计，电动车火灾致人伤亡的案例中，90%发生在门厅、过道以及楼梯间等场所，超过一半的电动车火灾发生在夜间充电的过程中。这些事故敲响警钟，电动车火灾已然成了火灾重灾区。电动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使有毒气体覆盖整个房间，造成严重后果。如何预防电动车火灾？一、合理控制充电时间，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二、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出现起火事故，容易酿成火灾。三、勿非线充电，非线充电在天气突变等情况下易酿成火灾。四、勿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逃生通道。五、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进行加装音响、照明等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过负荷引发火灾。六、勿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

0: 车。购买非标或超期使用电动车会增加风险指数。七，加强日常的自查自检。火灾降临时，人们容易惊慌失措，导致错失最佳逃生时机，甚至丧生火海。多掌握些火灾逃生方法，便能在火灾中多一分生机。一旦发生火灾，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报警时，请讲清失火地点、起火物质、火势大小、人员被困等情况。发生火灾时，如果已经明确起火点，并且火势不大，尚未对人造成很大威胁时，可以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器材灭火。突遇火灾，面对浓烟和烈火，首先要保持镇静，判断危险地点和安全地点，选择合适的逃生路线，迅速撤离。简易防护，将浸湿的棉被或棉大衣、毛毯盖在身上，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尽量将身体贴近地面或弯腰前进，以防烟雾中毒。逃离火灾现场时，要沿着标示有安全出口的通道逃生。高楼逃生时要使用楼梯，切忌使用电梯逃生。楼梯通道、安全出口等是火灾发生时最重要的逃生之路，应保证通畅无阻，切不可堆放杂物或设闸上锁，以便紧急时能安全迅速地通过。高楼着火可利用缓降器逃生，或利用绳索，或将床单、被套、窗帘等连成绳索固定一端，顺绳而下，切忌跳楼逃生。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可通过大声呼救、挥动布条、敲击金属物品、投掷软物品等方式引起救援人员的注意。夜间可用手电筒、应急灯等能发光的物品发出信号。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把逃生时间浪费在寻找撤离贵重物品上。已经远离险地的人员切勿重返险地。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关注本台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搜索关注北京顺义微信公众平台，或者下载安装北京顺义手机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6: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

0: 许你一座城的美好。北京市税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z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信。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6: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6: 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增加一双公筷，
8: 增加一份安全。
6: 共享一只公勺，
8: 共享一份健康。
6: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2: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啊。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9: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2: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9: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0: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1: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0: 耶！
6: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9: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9: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2: 生活 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4: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13: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4: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3: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4: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3: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5: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0: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 哟，小赵啊，
0: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0: 行。
2: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1: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3: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4: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5: 鞋管网格二合一，
6: 脚步丈量百家心，
7: 议事厅里解难题，
5: 积分板上
8: 天心星。
9: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0: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10: 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2: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3: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14: 亲民呐。
13: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14: 情怀呀。
13: 得嘞，咱走着。
15: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6: 书接前文。刘俊等下地一看，哎呀，这地方太漂亮了，大山环绕，正中央一片平地，再看平地上一所大宅院，这个宅院说不出来多大，一眼望不到边，外边的院墙就好像长城差不多少，大门开着。等这贾掌柜的下了轿子之后，拉着穿云白玉虎刘俊进了门洞，开始进宅子。刘俊呢就仔细也盯着记这个路，怎么进怎么出。他也瞅这宅子四合套的院子，方砖铺地，门前八字照壁，里头有影壁墙，影壁墙上四个字儿，吉星高照。正厅五间，东西配房各五间，两旁边带院子门洞的，从院子门洞穿过去二道院，然后又是院子门洞再穿过去第三道院。刘俊一看这宅子修得真阔气，卧砖到底，磨砖对缝啊。可是就感觉到一件事奇怪，那么大的宅院空无一人，没人住。转过一个院的跟那院极其相似，方砖铺地，正房五间，东西配房各五间，八字照壁，影壁墙上的四个字吉星高照。一开始刘俊还记得挺清，走了这么几个院之后，刘俊糊涂了，一瞅都一个模样，再想往回找 也辨不出东西南北来，就蒙灯转向了。啊，刘俊明白，怪不得北侠曾经说过，这九宫八卦连环谱全有消息埋伏，说进得来就出不去，这话一点都不假。现在叫我出去，我还真找不着门在哪边了，听天由命吧。又走了一段时间，眼前闪出一个高大的厅堂，院里站着40名彪形大汉，怀中都抱着鬼头刀，双手戴，在两旁站立，鸦雀无声。正中央五色石的甬路，眼前是一座大厂厅。贾掌柜陪着刘俊进了大厂厅，刘俊抬头一看，好家伙，厅房高大，就这里边摆成桌椅呀、啊，坐个20-30人，谁也不带碰着谁的，显得光线有点发暗。刘俊拢目光仔细观看，正中央一座高台，高台上有桌椅，桌子上南绣平金的桌子围、桌子垫，后边一把高脚椅，椅子上蒙着全虎皮，坐定一人。再往下看，燕翅排开，一边4张桌子、4把椅子，仍然坐着8个人。再往两旁看，能有50-60名彪形大汉，各拿利器，是怒目而视，都盯着刘俊。刘俊那小伙子不在乎，腰板拔着，胸脯舔舔着，如入无人之境，不能给老师同林丢人。可他仔细打量正中央这主，发现此人身高8尺挂零，细腰炸背，脑门发秃，剩下的头发刷白刷白的，跟银线相似，脑后飘着剪子骨的小辫，红头绳，还拿大钱坠着，身穿米色长衫，里的白小褂挽着白袖头，往脸上观看，四方大脸，准头丰满，多少有点酒糟，大鼻子头，通红的嘴唇，刷白的胡须，二目如电，在正中央一坐，俨然就是一位最高的统帅。正然盯着自己啊，刘俊心说，甭问，这位就是混元侠李坤李太极了。用眼睛往旁边一扫，左侧第4张桌坐着个胖大的和尚，一眼就认出来了，铁背罗汉法禅。在法禅的身后站着几个年轻的，刘俊仔细看更认识了，铁背龟雷春、贺豹、韩宝、吴志广都在。刘俊心里一翻个，嘿，我这一趟算没白来，达到目的了。果然韩宝、吴志广就在八卦山上的，爬山虎赵胜没骗我们，这玩意儿也不能老看。看罢多时，刘俊强步起身，来到正中央，抱了个罗圈衣，各位好，各位辛苦了，请问哪位是九宫八卦连环谱的大庄主李德侠？贾掌柜的用手往上一指，这位就是我们大庄主混元侠李坤。刘俊是一躬扫地，小可刘俊拜见大侠。李坤往下看了看，稍微欠了欠身， 少侠平身谢霸侠，赐座。完了把椅子，刘俊也没客气，昂然归坐，腰板一拔。混元侠看了一会儿，摆手让这贾掌柜的退出去，这才问少侠客，金身大驾光临九宫八卦连环谱，所谓何故啊？启禀大侠，奉我老恩师佟林所差前来下书。哦，书信何在？在我怀中。刘俊取出来，双手呈上。李坤把信展开一看呢，字儿写挺好，其实不是佟林写的，东侠带的笔。那个话说的非常客气，非常婉转。大致的意思是说，佟林拜上混元侠李大庄主，说我现在历尽艰辛来到云南地界，想要登山前去拜望，原因是什么？我现在身带海捕公文，为的是捉拿盗宝贼韩宝吴志广，听说这两个人落在贵山，恳请大侠高抬贵手，能否助佟林一臂之力？只要这两个人到案打了官司，佟林宁可肺腑，不忘大恩，等等等等等，请求李坤给个答复。李坤看完一笑，传给其他庄主。邱殿远看完交给韩殿远，韩殿远看完了交给铁臂罗汉法禅，法禅这信还没等看完呢，咔嚓咔嚓就给撕了。这个凶僧对佟林这一掌是耿耿于怀呀，他也不问青红皂白，把这个书信呢咔嚓咔嚓给撕了。拍案而起是哇哇暴叫，大哥，把刘俊这小子乱刃分尸，下手。手下的人瞪着眼没动，什么原因？他们这规矩甚严，大庄主在这儿没表态，别人谁也不敢动。你看法禅干咋呼，李坤把脸往下一沉，四弟，你这又何苦呢？有道是，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不管你跟佟林有什么过节，与刘俊有什么关系呢？坐下来。法禅不敢言语了，狠狠瞪了李坤一眼，心里头不服啊，这才归坐。李坤对刘俊说，少侠客，我四弟性情急躁，多有失礼，万望少侠可见谅。贵恩师的信我已经拜读过了，上边所说的言辞我全都领会，烦劳少侠客上父佟大侠关于韩宝吴志广一事我心里有数，那么你就请回吧。这刘俊一想，我就这么走了，这算怎么回事儿？什么也没得到，回去见我老师。

0: 是我怎么？
1: 所以刘俊二次抱拳，
0: 大庄主，那么我回去见我老师，我得怎么说呢？望求大侠明示。
1: 哎，这样吧，你转告佟侠客及镇东侠等人，就说韩宝吴志广却在九宫八卦连环谱，他们累生双翅也逃不了八卦山，请他们放心。另外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请佟侠客等人屈尊大驾赶奔我山中一谈，我李坤随时恭候，这你还不明白吗？好嘞。另外大庄主，我还有一事相烦，请说吧。大庄主，前几天北侠秋田邱佩宇老人家为给朋友帮忙进了八卦山，不知您见着没有，能不能跟我明白的说一下？好吧，少侠怪尽管放心，北侠在我这住的可好了，平安无事啊。这大庄主，我想见一面可以不？少侠哥，据你这么一说，你是不放心喽？好，就满足你的要求。来人，请我兄弟秋田。按现在钟表计算，能有半个小时啊，秋田才来。左右跟着俩人，架着北侠的胳膊。刘俊回头一看，就大吃了一惊。他发现北侠呀，有点精神恍惚，走起路来两腿无力，颤颤搂搂的，没人架着就要摔跟头，就好像喝酒喝多了似的，脚底下没根儿。心说这怎么回事？是北侠。这没错，有人把座位看过，北侠坐下，扶他那两个人背手站在身后。这个北侠也看着刘俊了，四目相视。李坤一乐，少侠哥，这回你放心了吧，这不是北侠吗？还错得了吗？刘俊赶紧强步起身，深施一礼。老伯，您听好吗？只问北侠，就见北侠点了点头，了半天没说出话来。呀，刘俊心说这重病了，这是。怎么北侠傻了呢？让李坤怎么收拾成这步田地？但想问没敢问，满腹的狐疑啊。看罢之后心说赶紧禀明我老师，看我老师怎么办。当时跟李坤告辞，李坤挺客气，想留刘俊呢在这吃饭，被刘俊谢绝了。李坤吩咐俩人送少侠客，不送出不去。九宫八卦连环谱奥妙无穷，你进得来你回不去，所以有专门的人负责护送。刘俊等离开九宫八卦连环谱，上了小船渡过青阳江，到了青阳江渡口下了船，跟护送的人告辞， 起身赶奔蜜蜂岭。过了这家大山，就属于铁扇寺的范围了。刘俊低着头，一边走一边琢磨方才发生的事情，心说怪哉怪哉呀。据经验判断，李坤肯定给北侠吃了什么药了，不然老侠可不能那样痴傻呆捏。李坤呐，你真要是这样对付北侠，你太残忍了，足见你这个人外君子内小人。禀明我老师之后，是非报此仇不可呀。想的是甩开大叉，刚到蜜蜂岭山根底下，刘俊低着头也没加注意，就听见对面吱儿喽喽呼哨一响，呀，穿云白玉虎倒吸了一口冷气，往后倒退两步，抬头观看，就见伏兵四起呀，黑压压一片，足能有百八十人呢，一个个横眉立目，各拿刀枪，把大小道路全都给封锁了。为首的五个人，其中有几个他认识，铁背龟雷春晃着高大的身躯，手中拎着一把巨齿狼牙刀，有他一个，还有那贺豹手里拎鞭，怒目横眉，再就是韩宝、吴志广，一个行跨虎双栏，一个手拎单刀，冲着刘俊正然冷笑。正中央有个上了年纪的，此人中等身材，大脸蛋子，浓眉阔目，就那长耳的大刀，虚然飘洒千心，威风凛凛，是相貌堂堂。刘俊不认得，尽管不认得这个主，从眼前的形势可以看得出，他们不怀好意呀。也和刘俊心说，李坤呐，你真是个两面派，你表面上对我非常和蔼，暗地之中唆使人在此拦路截杀，可见你真是个伪君子啊。刘俊想到这，停身站住，用手一指，呔，你们要干什么？还不把道路给少侠个闪开。铁背龟雷春跳过来了，把锯齿狼牙刀在身前一顺，小兔崽子，你瞅你那个狂傲的劲头，我明白了，你是佟林的徒弟，你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的掌门大弟子，这天底下又装不开你了。实不相瞒，我们哥几个今儿在这埋伏，并非奉了我们大庄主所差，乃是我老师四庄主的主意。四庄主就是法禅呢、我们在这等着你，把你放回铁扇寺，你怎么想来的？我告诉你，八卦山就是龙潭虎穴，上这儿来的人九死一生。刘俊呐、你年纪轻轻，想不到这就是你葬身之地，你还叫我们费事吗？ 你浑身是铁，能粘。

0: 几颗钉啊？啊，还不过来受死，等待何时？刘俊这才听明白，不是李坤的主意，他也相信对方没必要说瞎话。事到了如今，少侠客也就豁出去了。刘俊赶忙一伸手，嘎嘣划来来来来来，从腰里拽出13节链子枪，二郎单山式往身上一背，冲着铁背龟冷笑了几声：“好吧，既然如此，我就卖两下，叫你看看。过来吧！”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铁背龟雷春扑过来，就要下手。
1: 听众朋友们，评书《铜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谁对谁都不必惭愧，对与错哪来的绝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物是人非的浪漫太过虚伪。

零零食妈妈说，吃光盆中餐，粒粒皆辛苦。直到最爱的裙子的扣子都系不上了，原来吃得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看到你，你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盛意，情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提起苏轼，您的印象会停留在哪儿？也许是早读时咿咿呀呀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也许是从儿时就被父母耳提面命必须背会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又也许是老师上课时拿来举例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提起苏轼啊，我们早已经将他固化成了课本中的一首首佳作，将他视作是冷硬的文字，视作没有温度的一张肖像画，视作与我们有云泥之别、不可企及的东坡居士，却很少有人会相信，大诗人也不乏俏皮可爱的人设。虽九死难荒无不恨，自由奇绝冠平生，这位三千年难出其右的大诗人，其实背地里头却实打实的是个大吃货。和东坡先生挂钩的美食，除了东坡肉、东坡肘子之外，还有他在《现蚝帖》里面不断提到的海南生蚝。除了这些，美食家东坡先生还吃过哪些好东西呢？这些与美食的故事后面又隐藏着他怎样的心境呢？传奇，今天东方和您聊聊苏东坡与美食的故事。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宋代的大文豪苏轼呢，不仅仅是一个诗人，更是一个美食家。那么苏轼究竟爱吃到什么程度？这么说吧，因为吃肉太多，他的一个好朋友范淳夫和他说，你小子肉吃太多了，小心得痛风。苏轼却说，朋友，你怎么能冤枉肉食呢？苏轼不仅不怕痛风，甚至连送命也不怕。当时有个官员听苏轼大肆地夸赞河豚的美味，就问他河豚到底是啥味儿啊？苏轼的回答是直那一死。提到苏轼吃河豚，就不得不提到这首著名的河豚诗：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苏轼细心盘点了河豚最肥美的时节，短短四句诗就刻画出他不仅爱吃而且懂吃的形象。晚年在常州贬谪期间，苏轼也一直在称赞河豚鲜美的味道。可以说苏轼的后半生就是由贬谪构成的。苏轼自己也曾经自我吐槽，问汝生平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然地，黄州、惠州、儋州这三个地方也留下了苏轼抹不去的美食印记。咱们先来说说黄州，提到黄州就会想到那首著名的猪肉颂：净洗称少注水，柴头掩烟咽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
与其说苏轼这是诗啊，不如说是一道菜肴。看不懂的人说他土，但看得懂的人呢，却能够理解其中的味道。当时苏轼被贬黄州，戴罪之身，没有俸禄，官场不顺，前途渺茫，种种打击接踵而来。其中最直接的打击就是体现在吃上，因为宋代宫廷有规定，饮食不过异味，御厨只用羊肉。意思是说啊，宋代的人呢不吃味道特别大的肉，羊肉呢就是御厨能接受的极限了。出事之前，苏轼吃的都是京城上好的羊肉，猪肉则是连平民百姓都不愿意吃的便宜货。然而到了黄州，苏轼却用自己的乐观弥合这份饮食上巨大的精神落差，让东坡肉成了一道历史名菜。苏轼不仅会做肉，还很早就发现了一款炖肉的好搭档——笋。在苏轼的诗里边，他这样写道：自笑平生胃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过知鱼美，好竹连山绝笋香。这是苏轼刚到黄州的时候，他寄居在僧舍里，每天的第一大爱好就是长江边去捕鱼炖鱼汤喝，第二大爱好就是去山里头挖竹笋，和他的东坡肉炖在一起。可以说在黄州的时光当中，苏轼把琐碎的饮食写成了诗，也把自己的生活过成了诗。其实啊，人生能讲究也能将就，有些人在顺境的时候接受命运的馈赠，讲究的拥抱生活，在逆境中也能承受住打击，将就着度过人生，这样的人才是最值得敬佩的，或者说这样的人生才富有弹性，足够完整。只不过命运似乎并没有眷顾乐观通达的苏东坡。被贬黄州之后，苏轼再次被贬到了广东的惠州，这一次他又如何来应对呢？在宋朝，南方可没有现在经济这么发达。在写给朋友的信当中，苏轼这么吐槽，他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一句话就是要啥没啥。当年被贬黄州的时候，苏轼还能够去河里头捞捞鱼，去山上挖挖笋，但在惠州却是什么都没有了。惠州市井每天会杀一只羊，苏轼囊中羞涩，便打起了羊髓骨的主意，也就是今天咱们说的羊蝎子。他将羊髓骨高汤焖煮，再

浇上美酒，撒上盐，最后用火烤，烤得羊髓骨滋滋的冒油，甚是好吃。虽然已经年迈，苏轼却仍然开心得像个孩子。他写给弟弟苏辙的家书《与子游书》中，没有发泄愤懑，也没有诉说艰辛，只是分享了自己新发明的美食——烤羊髓骨，得微肉于牙起间，如食蟹螯翼。要说那个时候的广州地区有什么特产，大概荔枝算是一个。在苏轼的诗里面就记载过他与荔枝爱恨交织的故事。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说起来，古代人喜欢荔枝的人除了杨贵妃就是苏轼了。不过呢，俗话说一把荔枝三把火，虽说荔枝好吃，但不能贪嘴。显然苏轼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此每天抱着荔枝大吃特吃的后果就是他的痔疮复发了。但是一个吃货怎么会被轻易的打败呢？这苏学士也有辙。他曾经写文章记录过一个简便有效的治疗方法：胡麻、黑芝麻去皮，酒蒸爆白，茯苓去皮，捣罗入少白蜜为炒，杂胡麻10枝，甚美。如此服食已多日，气力不衰而志渐退。苏东坡这招看起来也不难，就是把炒熟之后的黑芝麻碾碎，与茯苓粉混合，每天服用少许即可。据说这个方法来自于药典，900多年后的今天还有人用，据说味道也好吃，几天之后就见效。不过就连苏轼这么乐观的人都在惠州找不到太好吃的东西，还频繁生病，可以看得出当时惠州的生活条件确实不好。后来时年62岁的苏轼又被贬到了更为荒凉的地界，海南岛的儋州，可以说这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段漂泊的经历了。苏轼这一路从黄州、惠州走到儋州，越来越远离政治中心，不过他似乎早已经习惯了这种漂泊的生涯了。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轻于满门抄斩的处罚。好在苏轼这一生虽然坎坷，却总能保持乐观洒脱的心态，迅速适应新环境，活出属于自己的恣意潇洒。在海南岛，他仍旧坚持每晚用热水迎风用木梳梳头，虽然这里是真正的天之涯，苏轼却仍然拥有着兴致盎然的生活。被贬到海南之后，小小的一颗生蚝竟然被苏轼玩坏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苏轼在《献蚝帖》里面不断地提到海南的生蚝，他表示生蚝吃法多样，可煮可烤，十分美味。己卯冬至前2日，海鳗献蚝，剖之得数升肉，与姜入水，与酒并煮，食之甚美，味始有也。这段话说了这么件事儿：在冬至之前，也就是生蚝正肥的时候，当地人呢给苏轼送来了生蚝，苏轼把生蚝剥出来挤生肉，加上当地的土酒去腥，再放到水里头煮熟。苏轼表示味道好极了，自己之前都没吃到过这样的美味。说真的啊，对于啥都吃过的苏轼来说，让他说出食之甚美，味始有也，可并不容易。除了煮着吃，生蚝还能够烤着吃。苏轼还写道：取其大者至熟，正而淡嚼，又美无所煮也。意思是把个头大的生蚝挑出来烤熟了吃，比煮着吃要美味。这件事情也让苏东坡的吃货本质暴露无遗。他写给家人的书信当中还叮嘱，

不要把生蚝的美味说给外人，每戒过子慎勿说，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者海南分我此美也。意思是说，海南岛的生蚝实在太美味了，你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不然他们都争着抢着要被贬到海南岛来和我抢生蚝吃了。如此的境遇还能够如此的调侃，字里行间居然见不得一丝半点的悲苦，反而满满都是豁达乐观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在苏轼笔下，仿佛贬谪海南不是什么逆境，反而是有吃有喝的天堂，苦中作乐，天真烂漫的他怪不得被人们喜爱。不过东坡先生舍不得分享的美味，烤生蚝其实并不算一个很好的食物。在唐人刘询的《灵表录异》里就曾经这么评价生蚝：蚝肉大者腌为质，小者炒食，肉中有滋味，食之即其庸肠味。他的意思是说呢，蚝肉可烤可炒，吃着口感也好，但吃多了之后呢，生蚝的寒冷之气会伤了肠胃，造成痈滞。我想啊，这样的情境苏轼肯定也是经历过的。明代学者陆树生的《清暑笔谈》则从另外一个角度解读了苏轼的这份幽默背后的泪水。他说，如果士大夫真的都喜欢到海南来，都乐意往南迁徙，那么那些记恨排挤苏东坡的人就不会让他到海南去了。苏东坡写这种话，其实是用贤明君子的风度看待别人。其实从到儋州那天起，苏轼就没想着要回来。在给皇帝的谢表里，苏轼这么写道：生无还期，死有余责，而臣孤老无托，瘴疠交工，子孙洞窟于江边，以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外，宁许生还。这是苏东坡到达贬地儋州之后，在给皇帝的谢表中，一边悔恨自己的罪责，一边描述全家人生离死别的场景，名为感恩，实则是拿命来抗争。你不就是气我吗？嘿，我不生气，大不了一死。不过苏东坡对于陷害他的官员有多么硬气，对自己的朋友就有多么的温柔。在被贬海南生死未卜的前提条件之下，苏轼还在书信里面叮嘱朋友不要为他担心，夏天热要多保重身体。等到宋徽宗即位的时候，苏轼也终于等来了回京的机会。在离开儋州后，百姓们对苏轼怀有深沉的崇敬之情。为了纪念他，老百姓们做了些什么呢？老百姓们也不懂太多，对于苏轼最简单的纪念方式就是把各种东西都冠上东坡。在惠州有流传下来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就连语言都有一种东坡话。对于海南的学子们来说，苏轼也是他们学业上永远的偶像。当时有一个学子叫做江公弼，特意从琼州赶来找苏轼求学。苏轼十分亲切地接待了他，还鼓励他说，等你当了状元别忘了我啊。没想到等江公弼登科的时候，苏东坡已经去世了。于是江公弼就找苏东坡的学生拜了师。苏轼的弟弟苏辙听说这件事儿，还特意写了一首诗：生长毛尖有一方，风流积下古渚江，侍从穷管鱼龙窟，绣出羊城汉墨场，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河破天荒，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东坡眼目长。时过境迁，
沧海何曾断地脉这一句至今读起来还让人泪目。不过如果苏轼还在，肯定会用更幽默的方式化解这种悲伤，这就是苏轼巨大的魅力所在。提到逆境中的好心态，还得说苏轼的一首名字叫做《斗粥》的诗。没错，诗的名字就是大家比较爱喝的大米加了豆子熬的粥。这首诗有点长，咱挑几句念一念。君不见滹沱流丝车辙轴，公孙仓皇奉斗粥。诗心破灶自疗医，饥寒顿解刘文书。这里面用了刘秀的故事当典故。根据《后汉书》的记载，刘秀当初起兵的时候，因为对头王朗起事，声势浩大，逃到了滹沱河下游。他一天到晚呢，都住在了茅草房舍之中，后来连瓜菜都吃不上。饥寒交迫之时，他得到了冯异送上的豆粥，才勉强填饱了肚子。刘秀就让臣子找柴火点火，自己烤湿衣服。哎，谁都有落魄的时候。咱接着念啊。又不见金谷敲冰草木春，帐下烹煎皆美人。披鸡斗粥不传法，脱节而办实际轮。这两句又用了西晋石崇的故事。石崇字季伦，多金大土豪一枚。金谷园是近代洛阳的名园，大概相当于石崇的别墅。在《世说新语》当中记载过石家和王家斗富的故事。当时人们发现石家的豆粥呢，做得又快又好，冬天还有蒿子韭菜吃。这在当时啊，可都是稀罕物，这本事啊，王家可做不到。因为石崇手下人有秘籍，秘不告人。后来王凯呢，买通了石崇的佣人才知道，一般的豆子要煮很久才能煮熟。石崇他们家之所以快，是因为提前把豆子磨成了粉末煮熟了。客人来了就直接的浇进粥里头。蒿子韭菜呢，也不是金谷园的反季节蔬菜，而是以干酒根捣细，杂以麦苗充当耗子罢了。讲完古人的故事，苏轼开始说自己了。干戈未解身如寄，声色相缠心已醉，身心颠倒不自知，更识人间有真味。岂如江头千顷雪色庐，茅檐出没尘烟孤。地锥冲击光似玉，沙瓶煮豆软如酥。我老此身无着处，卖书来问东家住。卧听鸡鸣粥熟食，蓬头夜旅君家去。苏轼之所以想起这些古人的故事，主要是因为他在路边的早点铺子里面喝了一碗好喝的豆粥。于是苏轼对店主表示，你家豆粥精米光洁，豆子松软，真是不错，以后等我老无所依的时候就来这里边蹭着住，一听鸡叫了我就蓬头垢面塌拉着鞋去你家蹭粥吃，谁叫你家粥好吃呢。很多学者都通过这首诗说苏轼身上带着一股野性，但是在野性的背后又有多少心酸不为人知呢。提起这一点啊，就得说苏轼的三白饭了。当时有一位叫做刘共富的人请苏轼回忆一下在考科举的时候吃的美食。苏轼笑眯眯地说，日主三白，食之甚美，不复信世间有八珍也。刘公夫就追问，那三白是什么好吃的呀？苏轼回答说，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饭，乃三白也。这番回答引得刘公夫大笑。通过这个故事，苏轼豁达简约的生活态度也跃然纸上。
在中国诗词大会当中，康震老师曾经这么评价苏轼，苏轼所谓之美食家，并不仅仅在于说他能够吃到精美并昂贵的食物，而是他用非常精致的态度来对待他倒霉的时候那些普通的食物，他也用这样精致的态度来对待自己。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把日子过好。在苏轼的诗词当中，美食也随处可见。写馓子，他有千首搓成玉树寻，碧油煎出嫩黄身，夜来春睡无轻重，压扁佳人蝉碧金。写野菜，他有雪沫乳花浮无盏，了容蒿笋是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苏轼这一生纵然在贬谪的道路上奔波不止，却也用自己的足迹硬生生刻绘了一部舌尖上的中国。虽然颠沛流离，却能够永远地保持随遇而安的心境，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因为尽管生命艰难，但总有江上清风，山间竹林，诗词歌赋，红颜知己，总有东坡肉，烤羊嘴，荔枝烤生蚝，总有心宽似海，豁达乐观，率真洒脱和恣意快活。不论身处何种荒蛮之地，只要保持热爱和期待，哪里都有诗和远方。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讲述人东方，感谢您的收听。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富家少爷陆金环与卖唱女如莲邂逅，暗生情愫，痴守三年，但这注定是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为了能与爱人结合，如莲决定先下海为母亲赚取养老钱，再嫁给金环。金环为尊父命，迎娶了一位世家闺秀，但她心里真正爱着的人是如莲。新婚之夜，金环逃出来与如莲幽会，被表哥若愚发现。为了让金环放弃如莲，若愚想方设法，却不料弄巧成拙，铸成大错。讲述旧时代一位痴情女子的挣扎与无奈，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收听。第一集，
5: 在天津租界中一家旅社里，某年的初春，夜里一点多钟，大明旅社里的一家烟馆正在踏上客满房里烟浓的时节，人多的简直有些旋转不开。烟容满面的烟馆掌柜童云广被挤得攒到账桌后面，正办着一手钱来一手烟去的交易。他那鬼脸上的表情时时的变化不定。这时正向着烟榻上卧着的一个穿着虎腿皮袄30多岁大白胖子道：“
6: 徐二爷，昨天给您府上送去的八两清水膏子，您尝着怎么样？”
5: 那徐二爷正喷着一口烟，喷完了喝了口茶才答道：“
6: 哎，好得很呐，明天你再给挠10两送去。哎，整个的那八两多少钱？”
5: 说着从怀里把很大的皮夹拿出放在床上预备付钱。童云广笑：“
6: 哎呦，二爷二爷，您忙嘛呢，只要您赏脸，我供你抽到民国60年代算账也不迟啊。”啊，
5: 说着又郑重地叫了声二爷道：“
6: 二爷，可不是我跟你卖人情啊，每回给你送的烟都是我那人亲手自制的，不是我跟你送人情。我的那人向来不管烟馆的事儿，说到挠烟他更没工夫伺候，只有给你二爷挠烟，他居然高高兴兴的办。”
5: 足见二爷怎有这口头福，要是净伙计们的事，哪有那么香甜。这时躺在徐二爷对面给他烧烟的一个妖妖娆娆的妓女答话道：“
7: 哟，童掌柜，这可不怨我跟你开玩笑了，怎么你们太太沾了徐二爷就这么高兴？难道你俩和徐二爷有嘛心思？你可留神的泡了你啊，骗了徐二爷。”
5: 这几句话说得满屋里的人都笑，那童云广也不由脸上一红，口里却搭讪：“
6: 放过，先不劳你吃醋，凭我女人那副嘴脸，就是回炉重做一下也比不了你一半好看，你放心吧。”你
5: 说完回头一看，立刻露出一脸怒容，向那缩在破沙发上吸烟的一个穿破棉袍的中年人道：“
6: 赵老四，你这两毛钱的烟玩了够半钟头了， 只顾你占着地方不让，都像你这样，把这烟馆甭开了。
5: 说着，又向坐在椅上一个穷酸面目的人道：“
7: 吕先生，咱们都是外面上的人，
6: 谁也别急得谁说出话来。千丈微青，免开尊口，一言炒白鱼，闲话休提。”
5: 吕先生还嗫嗫如如地想要说话，那童云广却自把头扭转，再不理他，直口里自己捣鬼道：“
6: 妈丧气，腰子里有腰皮，眼管里就有眼腻。”
5: 说着又缓和了颜色，向旁边独睡的小烟榻上躺着的一位衣服干净、面容枯瘦的老头笑：“
7: 金老爷，上一回有我的亲戚想再动手干个小赌局，托你向上边疏通疏通，不知道你办得怎么样。”
5: 那金老爷一手举着烟枪，一手耍着烟签子，比划着道：“
7: 洪老大，你是个捅世路的明白人，你的亲戚可以跟你空口说白话，你也可以跟我空口说白话。我可怎么跟上头空口说白话啊？”
5: 说到这里，那童云广忙道：“
6: 您说的是，我们亲戚呢原曾透过口风，反正不能叫你为难。
7: 你呀，倒会说空话，不给我个所以然，怎么说也是白费。”
5: 童云广忙凑到金老爷跟前道：“
7: 我给您扫眼。”
5: 就拿着烟签子挑起烟在灯上烧，趁势在金老爷耳边叽喳了半晌。金老爷一面听着一面点头。这时那徐二爷和那方姑娘穿了衣服要走，童云广忙过去驱成了一遍。他们走后，还有两三个烟客也跟着走了，屋里立刻宽松了许多，后缺的也都各得其所。童云广便回到账桌旁边料理账。这时忽然屋门一响，一个大汉子大踏步走进，行路带着风声，闪得屋道的几盏烟灯火头都摇晃不定。大家抬头看时，只见他黑紫的脸盘微有些灰色，却又带着油光，浓眉大眼，躯干雄伟，但是精神上略似衰颓。身穿一件灰色棉袍，已经脏得不像样子。屋里的人见他进来，立刻都不言语，童云广却皱了皱眉。那大汉直奔了童云广去，他一伸手只说一个字道：“烟。”那童云广也一

0: 少说两句，发过瘾，完了快滚。
1: 夫妻一头倒在破沙发上叹道：“
2: 空六哥，我要花钱买烟，哪能听你这个滚呢？谁让我把钱都输得光光净？哎，老酒靠虎头，铜锤坐板凳，都跟我拜了盟兄弟，耍猴棍吐邪三，也变了我周老七的结发不弃，简直他妈的跟定了我。好容易拿了一副天杠，片条庄稼又在皇上玩娘娘，真是能死啊别倒霉。”
1: 这时旁边一个烟客插嘴道：“
3: 周老七，你也该悟点正，成年间耍嫖赌，大家都看你是条汉子，够个朋友，帮扶你赚的钱也不在少，你要规规矩矩不嫖不赌，再弄份驾小，早已齐家得过，不胜似这样在外边飘荡着。”
1: 那周七长叹口气，把烟枪一摔道：“
2: 嘿，马先生，只要你这几句金子般的话，枪如给我周七几百块洋钱。可是你哪知道，我周七原不是天生这样下作，而今现在不叫我赌钱吃酒，
3: 你说叫我干什么正经的？
2: 嗨，我周七也快老了，烟馆里打个杂差，赌局里找些零钱，活到哪天是哪天了，死了就落个外甥鬼也罢。”
1: 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他正说着，忽然隔壁一阵弦索声音悠悠扬扬弹了起来，立刻大家都打断了话头，只听弦索弹过一会儿，便有个女儿家的一串诸侯和着弦索缓声低唱。金老爷幼年原是风流子弟，吹打拉弹的惯家，这屋里只有他一人听得最入神，只听得唱到首句头三个字“剑阁中”，便摆手向众人道：“
4: 哎，听听听，别作声，
2: 这是子弟书里的剑阁文林。”
1: 这时那屋里的人又接着唱：“

天子听窗外，不住的叮当作响，忙问道窗外的声音是何物也。高力士奏林中雨点和檐下。

我做媒的亲娘，不做媒的鱼怎当我？割不断。

0: 唱到这里便歇住，只有弦索还自弹着。金老爷便喝了个没人知情的隔壁彩，回头向童云广道：
1: 哎呀，好动人的灿儿，你知道这唱的是谁吗？
0: 童云广道：
1: 隔壁住的是个新客，也没带着家眷，这唱的大约是先糟了来的吧。
2: 我想啊，绝不是唱寮里的人。现在盛行着喜劈二黄、失掉大鼓，谁还学着问三七的子弟书啊？这个人呢，我倒要见识见识。
0: 说着就叫过烟馆里的小伙计道：
2: 赵三儿，你到外边啊，向茶坊去打听，这隔壁唱的要是个卖艺的人，回头那屋里唱完了，就叫他到这屋来。
0: 赵三答应自去。这时那屋里又唱起来，金老爷更是听得入神，不想那边沙发上的周七却听得连声叹气。金老爷转头来看着周七，只见他不止叹气，眼角里却还汪着泪珠，不觉诧异道：
1: 哎呦，周七，凭你这么一个粗人，还懂得听古词儿掉眼泪，替古人担忧，这倒怪了。
0: 周七擦着眼泪道：
2: 我哪懂得什么古词儿啊，罗词儿的，只因为方才马先生说话勾起我的心思，又听得那屋里唱的声音像哭一样，不知怎么着，这心里头就挺难过，倒没金老爷见了我的笑。
0: 金老爷便不再言语，沉一会儿，那隔壁已是红牙摆罢，弦管无声，这屋便又高谈阔论起来。金老爷听了曲子，勾起色迷，又犯了酸，自己唱道：
1: 一般配响，制药戏，更变弦声，绝指仙，这个人儿一定不粗俗，像是个炉莲纸阁中人物也。
0: 大家正莫名其妙地看他酸得可笑，忽然小伙计赵三推门进来，向金老爷道：
3: 唱的是母女俩，倒是卖艺的，隔壁从杂耍园子后台叫的来，现在完了要走，听说是2块钱唱一段，你叫吗？
0: 金老爷听了价目，想了想，咬咬牙道：
1: 叫进来。
0: 那赵三又出去了，不一会儿从外面引进2个女人。金老爷见头里走的是个将近40岁的妇人，身上穿着旧素青缎子棉裤袄，手里提着个用蓝布套着的弦子和一个花绒骨套，面貌虽然苍老，但就眉目位置上看来，显见年轻时是个俊人。后面的那一个因为紧跟在妇人背后，面目被遮得瞧不见，只看得一只绝白腻的玉手和蓝裤缎皮袍的衣角。赵三向金老爷一指，那妇人向他点了点头，身体向旁边一闪，金老爷立刻眼前一阵发亮， 只见一个十六七的苗条女郎，生得清丽夺人，天然淡雅，一张清水瓜子脸儿，素净的一尘不染，亭亭玉立在这满堂烟鬼中间，更显得光艳耀目，把屋里的乌烟瘴气也似乎照得消灭许多，望去好似那三春烟雨里掩映着一束梨花。君老爷看的都忘了自己的年纪，无意中摸到自己口上的短须，才觉自己是老头子了，饿虎扑羊似的先和这十六七女郎攀谈不大合适，便转头向那妇人道：“
1: 请坐，请坐。”
0: 那妇人不客气，一屁股坐在烟盘的前边金老爷身侧，一面向那女郎招手道：“
3: 宴馆里头就是这样不宽松，你不要气闷孩子，来来，坐娘腿上。”
0: 那女郎摇摇头，低声道：“
3: 不，我站着好。”
0: 这时赵三已搬过一把椅子来，那女郎也便坐下，却把两只手都拢到袖口里，低头看衣襟上的细碎花纹。金老爷便向那妇人道：“
1: 方才隔壁可是你们这位姑娘唱？”
0: 那妇人道：“
3: 正是。隔壁那位客人呢，一阵高兴，叫我们来唱买卖，可巧园子里的师傅都忙，我这抄了把弦子跟了来了。谁知道客人竟要听这八百年没人理的子弟书呢？要不是我跟了，还抓了瞎了。”
0: 金老爷眼珠转了几转，看看妇人道：“
1: 方才是你贪的
3: 啊，叫您见笑了。”
0: 金老爷用手一拍大腿笑道：“
1: 我认识你，你是当初六合班的冯连宝吧？除了你，女人堆里谁有那么一手好丝弦啊？哎呦，提起来有十二三年不见了吧？听说你是跟了人了，怎么又干这个了？你见老了，面貌也改得几乎认不得了。抽大烟呐，就把我这改骨换了胎，怎么会不老呢？”
4: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原著刘云若，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宴，行动，我心。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3: 那个渡你的人，林特特。

兰读书时成绩很一般。一日他翻杂志，杂志用两个整版介绍一位诗人。诗人剃寸头，戴眼镜， T 恤衫下的两条胳膊，肱二头肌鼓鼓的。再看他的诗作，才华横溢，宜兰瞬间被吸引了。这时宜兰17岁，高三，对未来他突然有了清晰的目标，去西北诗人执教的高校。整整一年，那本杂志都被他压在枕下，他曾指着诗人的照片对闺蜜说，这个人我一定要和他谈恋爱。竭尽全力，心想事成。这年9月，读会计专业的宜兰在中文系旁听时遇见诗人，他加入学校的诗社，着意研究模仿诗人的作品。一次诗社成员郊游，诗人作为嘉宾也参加了。诗社主席介绍到宜兰时，用小李杜代称，李杜是诗人的笔名。2年后，宜兰终于可以和诗人出双入对，当然是他发起的进攻。他旁听了诗人所有的课，总坐在第一排，他每周都拿着新诗去求教，诗人赞他有灵气用心，久而久之诗人爱上了他。

许多年后，依兰笑称诗人影响了他一生。说这话时，依兰正端坐在茶室的一角，橙黄的茶汤被他泡成一条好看的弧线。其实依兰很多地方像诗人的复制品。和诗人在一起后，依兰陆续发表诗作，在当地的诗歌圈成了名人。他毕业之后先当会计，诗人下海办杂志做主编，他帮着看着，索性入了这行。为避嫌，诗人推荐他去一个朋友那儿当了编辑。依兰在新岗位上兢兢业业，他的两任领导都对他青睐有加。第一任有一半是因为诗人，另一任则完全为他的工作能力。依兰唯一一次被批评，还是和诗人分手时，诗人坦然有了别人，但他没和别人分手，也没说要离开依兰。僵持了半年，依兰快疯了。一日在单位，他抓起电话，一边哭一边骂，最后他把电话扔掉，电话线拽着话机咣当落在了地上。再这样下去，你只能走人了。领导把他叫进办公室，走人就走人。依兰的心情糟到极点，再一想，本来这份工作就是诗人给的，都还给他。一个声音对他喊道。依兰离职前，将潮湿的手心按在办公桌的左右两角良久，一如多年前他在诗人的宿舍里嬉笑着模仿他站在讲台上的模样。电脑前的仙人掌，用来练字的字帖、毛笔，都是诗人送的。作为隔板上贴着作者同行的联系方式，他们中的大多数是诗人介绍的。左侧柜子第三个抽屉里的伞是上次下雨诗人接他时带来的，他说特地多拿一把放在办公室留着备用。那时他们多么要好，他曾惊叹于他的细心体贴，全然没想过这些他也会用在别人身上。最后依兰只用文件袋装走从业以来获得的所有获奖证书，剪碎诗人所有的领带，依兰拖着行李去了另一个城市。从租房到买房，从几人一间的办公室到专享一间，依兰的这几年用一句话概括：事业成功，生活孤单。他和诗人彻底失去了联系，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已无交集。比如今天他收到最新的诗歌年选，第24页是他的作品，而扉页的评委名单中赫然印着李杜。时间能治愈一切伤痛，此时的依兰已不再介意提起当年事，但转角遇到旧爱，哪怕在纸上，他还是有些恍惚。他将自己的名字和李杜二字看了又看，不知道他在案头看到他的诗作、他的名字时，有无一样的感慨。依兰拨通了他们之间共同的朋友的电话，他问起李杜。李杜一直说，在不同场合都说过你是他见过的最有灵气、最用心的，评价一如当年。他后来总说对不起你。朋友稍后的话依兰都自动忽略了，被他忽略的还有朋友对他的恭喜，他的一本新书在图书排行榜上创造了佳绩。最有灵气、最用心的，依兰想起诗人第一次这么说时还是在大学诗社，那一刻他站在众人面前带着征服的窃喜。是的，
最初他只为吸引他的注意，才不断写，把自己掏空了写。后来恋爱结束，他发现和诗人在一起时迎合复制的种种，包括诗、职业、事业、爱好、习惯，早已变成他自己的。几天后，依兰在茶馆等人，看到一本杂志。杂志情感信箱栏目里，有女生问专家怎么解决对前男友的恨。专家答：换个角度想，他可能是那个促成你离开故乡到大城市闯荡的原因。你取得今天的成就，可能是他不经意间促成的。他即使不是陪你终老的人，也是你的命运派来渡你的人。事实上，这几天依兰无时无刻不在想他和诗人的旧事。分手后长达一年，他夜夜哭到天明，他如碎片，和他亲手剪掉的那些领带。但不可否认，

这些年在他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的途中，他曾推过他一把，他因此多看了风景，多体验了精彩。手起壶清，姿势娴熟，面前的人问他，嘿，你什么时候开始精于茶道？前男友，一个诗人，他爱喝茶。那写诗也和他有关？是。依兰笑着说，他算是影响了我一生。那些怨恨也该放下了。

读书品人生，刚才您听到的是那个渡你的人，作者林特特，我是豆豆。

0: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开启你的光合作用，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
1: 读书品人生，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大船覆了黎明的清水》，作者艾小阳。1937年，荆州。杨桂菊是湖北荆州城东绸庄老板最小的女儿，杨家世代经商，分号遍布长江流域，位于汉口江汉路168号的分号紧邻着汪家的绸缎铺。半个世纪后，杨汪两家家道均已中落。天气炎热，缠在枝头不安的聒噪，街上偶尔传来两声枪响，据说日本人已经打过长江。杨家的左厢房里住着一支国民党军队，杨家每天吩咐厨房蒸两大笼的馒头，煮上百个鸡蛋犒劳抗日英雄。吃饭时间，军人们集中在院中狼吞虎咽，只有一个人保持着成年人吃饭的优雅。他身材高瘦，独自坐在一张方桌前，仔细地将鸡蛋皮剥干净，然后才很享受地咬下一口。他叫李大佐，是这支部队的将领。局势越来越紧张，不断传来消息，日本人所到之处，年轻女子被奸杀，国民党军节节败退，荆州可能要失守。母亲说，这支部队里谁愿意娶你，你就跟谁去吧。杨桂菊望向院子里的李大佐，母亲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叹一口气说，让你爹去谈，成不成看你的造化了。当天晚上，杨桂菊变成了李大佐的媳妇。第二天，李大佐提议去照结婚照，要像大公报上照的那种，你的头上得披块白纱巾。李大佐比划着说，憨憨地笑着。1941年，重庆。李大佐的右手被榴弹削飞了一根小指，当他手缠绷带回家后，杨桂菊什么也没问。晚上李大佐问，

你咋没哭呢？你又没死。杨贵菊说。李大佐哈哈大笑，他喜欢这个已经初为人母的年轻女子，22岁的年华，皮肤白里透红，在战火纷飞中依然保留着优雅与乐观。他不太喜欢与太太们打麻将，坚持每天晚上在油灯下做女工。那是他们相识之后最祥和的一年。国民党在抗日问题上采取绥靖政策，李大佐大部分的时间待在重庆的家中。他弄来了一辆半旧的自行车，在院子里头教杨桂菊骑自行车。杨桂菊穿锈红色的棉布小袄、黑色布裤与浅色的绣花鞋。绸庄掌柜的女儿总能想办法打扮得与众不同。杨桂菊坐在自行车的座板上，李大佐在她身后紧紧地抓住后座。自行车的车轮在泥地上画了一圈又一圈，终于李大佐松开了手。在那个夏天的午后，杨桂菊骑着自行车在院子里飞快地前行，头发上滴着汗珠，身上却蒸腾着热气。他像坐在一只梦幻的旋转木马上，一圈又一圈的在同一个地点经过那张熟悉而亲切的脸。他朝他笑，朝他挥手，朝他做鬼脸儿。他像是一把刀，将快乐深深地刻进他的心房。1949年，上海。1949年，国民党将领纷纷开始了逃亡之旅。李大佐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杨桂菊，他每天晚上如婴儿般蜷缩在他身体的阴影中，很快便进入梦乡。他望着他的脸，他似乎天生就有一种强大的对于人生悲苦的遗忘功能。李大佐决定留下来，如果要死，就死在他脚下的这片土地。8月13号的晚上，没有月亮，他忙了一天，去街上买了葱油饼、卤了鸡蛋与五花肉。深夜，他打好了包裹，他惊讶地问：“我们要去哪儿？”“你走。”他跳起来，本能地喊：“不！”他湿润的眼睛阻止了一切的语言。大船三更起航。他在黑暗里紧紧地抱着他，他闭着眼睛，如无数个他无法入眠的夜晚看到的那般暗想。他以为他睡了，以为他什么都不知道，却不知他与自己一样夜夜难眠，为着即将到来的分离，为着未知的命运。他送他去码头，街道寂静的像是一座公墓，他紧紧地挽着他的胳膊，脚步噼啪作响地打在漆黑的路上。他说：“我会想办法接你过去，我知道。”大船在黑暗当中像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人们安静而迅速地走上船去。他推他，先是轻轻的，然后使劲的、拼命的、歇斯底里的将他往船上推。大船覆了黎明的清水，驶向远方。他看不清楚他的脸。他一个人走在来时的路上，脚步噼啪地打着微明的路。有一阵他蹲下身子，眼泪滴在路面上一只早起的蚂蚁身上。蚂蚁受了惊吓，飞快地逃走了。人如蝼蚁，在强大的命运面前逃生，逃生。1959年，荆州。杨桂菊是荆州第四纺织厂的厂花，尽管她已不再那么年轻。这个新中国成立前大户人家的小姐，国民党军官的太太，保持了恰当的矜持与神秘。每个星期至少有2次，她带女儿去厂里的公共浴池洗澡。她将湿漉漉的头发用白色毛巾裹住，站在浴室门口给女儿梳头发。女儿的头发又黑又长，她拿一把嫩绿色的塑料梳子轻轻地从上至下拉下来，

邻居家的女儿被母亲用粗糙的木梳将头皮拉得生疼时，她总是忍不住地喊：你们怎么不像李玉婷的妈？她是大小姐，你妈是大老粗。女儿被母亲呵斥着不敢再吭声。至少有1000个人对杨贵局说李大佐再也不会回来了，偶有媒人受托来提亲，告诉他只要在报上登个启事就能解除婚姻关系获得自由。他也不驳斥人家，只是微笑着说：若论英俊潇洒，这世间没有人能比过李大佐了。于是媒人便说他痴，英俊潇洒怎抵得过生活的艰难呢？1959年冬天一场寒冷，大饥荒已经初露端倪，即使拿着钱也很难买到粮食。杨贵局每天下班便骑着自行车去城郊，希望能够遇到卖黄豆或者是马铃薯的农民。一天他惊喜地看到附近的驻地部队正在掩埋得了猪瘟奄奄一息的猪。杨贵局求那个年轻的战士给了自己一头病猪，驮在自行车的后座上。当他骑着负重的车歪歪扭扭地驶入黄昏，那个夏天的午后忽然间不期而至，也是这样的情形把不稳车头，车身左摇右晃。加油，李大佐说，他微笑的脸像是一把刀，深深地刺进了他的胸膛。寒风中杨贵局开怀的痛哭，10年了，他从未有过一次这样尽情的毫无顾忌的思念，毫无顾忌的流泪。他被现实推着一步步的前行，走得太快，忘了过去。杨贵局将那头猪腌成了腊肉，在此后物质生活最为匮乏的一年当中，他的孩子们因为能够吃到猪肉而无比的骄傲和自豪。2008年，武汉。父亲说，奶奶杨贵局能活到现在算是个奇迹了。过了70年，奶奶脸上的皮肤依然白皙紧实，偶尔她还会自娱自乐地绣一对漂亮的枕套，洁白的棉布底子上是大朵大朵盛开的牡丹。她始终保持着矜持与神秘，那张传闻已久的结婚照央求多次她都不肯拿出来给我看。姑姑李玉婷说，奶奶是一个真正的贵族。李大佐曾经找到过在台湾地区已另娶妻室并育有两子，于1986年病逝。这个消息令奶奶痛哭了整整3天。隔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才敢问他当初伤心究竟是因为他的死还是他的另娶。若论英俊潇洒，这世间没有人能比过李大佐，奶奶答非所问。倘若别人想看你的笑话，你就一定要努力活得更好。人生好与不好，其实可以是自己一个人的事儿。奶奶似乎从未后悔用一生去等待一个人，或许某种等待久了变成了信仰，而有信仰的人终究会幸福一点点。

0: 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故事是大船覆了黎明的清水，作者艾小阳。我是世界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的主持人。
1: 和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今天啊，豆豆姐姐给小朋友先猜一个谜语，谜面是这样说的，你来猜一猜啊。像猫不是猫，身穿花皮袄，人称百兽王，凶猛，脾气暴。小朋友在动物园里一定见过它，听清楚了吗？豆豆姐姐再说一遍啊。像猫不是猫，身穿花皮袄，人称百兽王，凶猛，脾气暴。嗯，小朋友，谜语我已经说完了，你猜到了吗？这是一种非常凶猛的动物，小朋友在动物园里一定见过它的。没错，这就是老虎。那接下来啊，豆豆姐姐就给小朋友来介绍一下孟加拉虎。小朋友应该在动物园里啊都见过老虎了吧？老虎是一种非常凶猛的猫科动物。老虎体型雄伟，头圆而短，尾巴长，它的四肢强大有力，体毛是棕黄色的。在夏天的时候，它的毛色较深，冬天的时候毛色比较淡，全身有黑色的横纹，每两条靠在一起就形成了俗称的扁担花。它的腰腹的黑纹啊更加的明显，头部的黑纹比较密，额头的部位有一块白斑。老虎的体重一般可以达到180到230公斤，体长呢有1.6到2.9米长，尾巴呀非常长，已经接近有1米了。在亚洲有3个品种，东北虎、华南虎和孟加拉虎，其中东北虎体型最大，颜色最淡，毛较长，花纹比较宽。而孟加拉虎呢，它的毛短，黑色条纹窄而密，体型稍小。那么体型最小的就是华南虎了，它的毛色也比较深。那今天我们主要来了解一下孟加拉虎。雄性孟加拉虎啊，从头到尾平均身长有2.9米，大约有220公斤。雌性虎略小，大概有2.5米长，体重呢是140公斤。孟加拉虎的主要猎物是野鹿和野牛。孟加拉虎的栖息地范围很广，包括很高很冷的喜马拉雅山针叶林、沼泽芦苇丛、印度半岛的枯山上，还有孟加拉北部苍翠茂密的雨林和干燥的树木等地。小朋友，你对孟加拉虎有了解了吗？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豆豆姐姐今天继续和小朋友一起来学习《三字经》，内容是这样的：待至随，意图语；不再传，师统绪；唐高祖，起义师；除隋乱，创国基。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这段话的意思是，到了隋朝，天下又被统一了，但是由于政权混乱，隋炀帝荒淫无度，残暴专横，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地位难以维持世代相传的系统。唐高祖李渊兴起仁义之师，消除隋末之乱，开创了大唐帝国的基业。下面啊，我们来听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隋炀帝汉帝行船》。隋炀帝杨广是隋朝的第二个皇帝，他每天只知道吃喝玩乐，无恶不作，完全不顾百姓的死活。隋炀帝很爱到处游玩，在位14年，四处巡游就达11年之久，为此建造了龙舟及各种各样的船只数万艘。相传有一年夏天，扬州琼花开放，洁白如玉，几十里外都能闻见香味儿。这个事儿很快就传到了隋炀帝的耳朵里，于是他决定带着大队人马坐船

老百姓行走在香油和豆子铺成的路上在意，甚至看到百姓跌倒在地上的时候还哈哈大笑。由于隋炀帝不得民心，总是残酷压榨百姓，浪费了大量的民脂民膏，以至于后来多地的农民起义，隋朝很快就灭亡了。

0: 嘘，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接下来，我们来听《一蹦一跳的日子》第十集《小蜜蜂的误会》，我们赶快去听听吧。
1: 高丁丁勇斗蜜蜂的故事。这个故事啊，还先要从林朵朵和白小河在操场上荡秋千开始讲起。这天上午的课间操之后，林朵朵和白小河一起在操场边荡秋千，两个女孩一边悠闲地荡啊荡啊，一边说着女孩们之间的悄悄话。叮铃铃，听到上课的铃声，两个小女生快步地从操场往教室跑。在路上，有一只小蜜蜂恰好飞过来。大概这只小蜜蜂把白小河头上的蝴蝶结荡成了漂亮的鲜花，嗡的一下子就落到了白小河的头上。
2: 哇，蜜蜂！
1: 林朵朵吓得尖叫起来。咱们的这位小班长啊，平时啥都挺勇敢的，就是怕小虫子、小蜜蜂什么的。这边的林朵朵吓得哇哇叫，那边的白小河苦着脸央求着林朵朵说：
2: 朵朵，快快帮我弄下来吧。哦，你等等啊，小河。
1: 林朵朵也手足无措，她想在地上找一根小木棍儿，偏偏一时间又找不到。这时候，高丁丁和葛佳佳正好从他俩身边经过，看到他俩害怕的表情，高丁丁好奇地问：
3: 哎，你们俩，你们这是怎么了呀？
2: 蜜蜂！
1: 白小河和林朵朵几乎同时说，林朵朵还指了指白小河的头发。
2: 哇！
1: 葛佳佳吓得后退了一步，大声地嚷道：
2: 哦，不得了，他会蛰人呢。
3: 别怕，看我的。
1: 高丁丁说着，高高的举起手，擦着白小河的头皮扇过去。他呀，想赶跑那只小蜜蜂。嗖的一声，白小河头发上漂亮的蝴蝶结飞了出去。几乎同时，高丁丁感觉手背上传来了一阵针扎一般的疼痛，他忍不住哎呦呦地甩着手叫起来。原来呀，小蜜蜂领会错了高丁丁的意思，他以为高丁丁是要拍死他，小蜜蜂就张开翅膀飞起来的瞬间，撅起屁股照准高丁丁的手背狠狠地蛰了一下，然后就歪歪斜斜地飞走了。眼看着高丁丁的手背一点点肿了起来，白小河都快哭了。
2: 丁丁，谢谢你，都是为了我，你的手才会这样的，疼吗？
1: 林朵朵着急地打断了白小河，对高丁丁说：
3: 不行，快走，我陪你赶快去医务室吧。
2: 对对对，得赶紧去医务室，我也和你们去。
1: 白小河也连忙说。听故事的小朋友，高丁丁去医务室需要打针吗？还是需要手术呢？高丁丁同学，他会不会哭鼻子呀？上次咱们讲到，高丁丁为了帮助同学白小河赶走头上的小蜜蜂，自己挨了风蛰。林朵朵和白小河陪高丁丁来到了医务室。医务室的医生阿姨仔细地给高丁丁的伤口做了消毒处理，又给他涂上了一层药膏。这时候， 葛佳佳领着好好老师也急忙地赶了过来。好好老师一进门，看了看高丁丁的手，关心地问：“还疼吗？”“
3: 没事儿，一会儿就好了。”
1: 高丁丁尽力做出一份轻松的样子，嘴角朝上扯了扯，本来他想挤出来一个笑脸，可是啊，那笑容有点像哭一样。
2: 高丁丁可真是个小男子汉呀，
1: 林朵朵赞叹道。
2: 嗯，高丁丁他真的特别勇敢，当时我和朵朵都吓坏了。
1: 白小河也赶紧说：“
4: 是啊是啊，丁丁太帅了。”
1: 葛佳佳附和着，他的心里特别羡慕高丁丁，因为能得到两个女生的夸赞，这可真是有点光荣哎。好好老师疼爱地看了一眼高丁丁，又向医生阿姨了解了病情，还迅速地在家长微信群里通知了高老妈。高丁丁光荣复伤的消息一下子传开了，二年一班的全体同学都知道了。当他跟着好好老师一走进教室，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欢迎着他，还夹杂着葛佳佳等同学的热烈欢呼声。顿时高丁丁觉得自己的心里热乎乎的，好像伤口也不太疼了。好好老师把两个手掌摆成丁字形停了手势，掌声和欢呼声这才暂时停了下来。好好老师表扬高丁丁说：“高丁丁能帮助同学赶走蜜蜂，表现得很勇敢，值得同学们学习。”好好老师的话刚落，林朵朵和白小河又带头为高丁丁鼓起掌来。好好老师等大家的掌声停了以后接着说：“不过呢，如果高丁丁没有被蜜蜂蛰到，那就更好了。”“
2: 嗯，老师，您说的对，我被蛰了以后才想到，其实啊，我不应该直接用手去赶蜜蜂，而应该拿一个小本子或者其他的什么东西去赶跑它，那样的话就不会被小蜜蜂误会了，也不会被蛰到了。”
1: 高丁丁说完还做了一个鬼脸。
3: 高丁丁同学总结得真好。
1: 好好老师冲高丁丁竖起拇指给他点赞，继续说：“我们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不受伤害。”听故事的小朋友，听了高丁丁勇斗蜜蜂的小故事，你得到了什么样的启发呢？高丁丁在长大，他身上的故事也还在继续，有开心，有难过，有欢笑，有眼泪，有梦想，有失落，这就组成了一个个一蹦一跳的日子。一样的花朵，不一样的颜色，一样的芬芳，不一样的笑靥，一样的纯真，不一样的性格，一样的天空，不一样的世界。就这样，春风吹过，轻轻的，香香的。就这样，吹雨洒过，润润的，甜甜的。就这样，阳光拥抱，柔柔的，软软的。就这样，阳光照耀，亮亮的。

暖暖的。愿每一双眼睛都是会跳舞的星星，愿每一颗心灵都燃烧着爱的火种，愿每一个一蹦一跳的日子都有彩虹色的梦，愿每一片晴朗的天空都飘满彩虹色的歌声。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4点，健康新生活。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炎炎夏日，啤酒、烧烤、小龙虾，这简直就是夏日标配，可以让我非常开心，但是我这肚子遭罪。
1: 遭罪吗？
2: 遭罪，因为他们搭配在一起之后发现不是上窜就是下泻。
1: 那你这可能吃的不是太卫生。对，
2: 或者说一口凉的一口热的搭配在一起，有的时候不太舒服了。
1: 对，但是呢这烧烤啊，这啤酒啊，这东西啊，那真的是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我觉得不光光是夏天喜欢吃，冬天的时候也想来那么一串两串的。不，一串两串根本不过瘾，
2: 不够，
1: 解不了馋啊。尤其是有的时候啊，你不想吃，但是你突然间闻到了那个味道，哎呦香着呢。你知道就是这个烧烤在我小的时候印象当中呢，是夏季一大家子人围在我们家的这个亲戚就是院子里面，就真的是院子里面、啊、然后用那种木炭
2: 还是木炭呢，当时
1: 对纯木炭、
2: 嗯、
1: 然后在炉子上烤的那个串儿，然后那个肉呢都是家人下午的时候自己买的，拿竹签穿上的、
2: 哎、
1: 然后就是各忙各的，有准备凉菜的，有准备酒的，有准备穿串儿的，有准备开始烤的，就是那个场景就是在我脑海当中至今都忘不了，而且那个味道也忘不了。
2: 你说咱们俩怎么不早点认识呢？当时我也去尝一尝。就那种家庭自制的啊，就是你可以根据家人的口味去搭配各种各样的肉类，非常美味。你要用现在的这样的一种出行游玩的方式来讲的话，可能这就叫做露营烧烤了，是不是、啊嗯、
1: 而且你知道那次就是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什么吗？就是随着就是我小时候那次家里人吃烧烤啊，就是那天呢就是那个炭火呀越来越旺越来越旺、
2: 嗯、
1: 就烤到最后没什么串了，火也特别的旺，然后直到呢这大家人打算把这个火灭掉的时候呢才知道缘由。因为当时搭的那个炉子搭在了一个木桌上，然后烤
2: 把木桌给烧漏了，
1: 对，就不至于烧漏，但是底下那个木桌那个木头呢就跟着那个掉那个火花那个木炭就一起着了，所以后来烤串的那个火呢是越来越烈，然后呢
2: 后来灭成了没有、啊、
1: 灭成了，肯定灭成了、嗯、然后那烤那串呢就是熟的这个速度特别快，一会儿就熟了，而且呢就是炭烤加木烤就是两种相结合，就是那个香味和那个感觉就一下就上来了。
2: 哎呦，我真的特别羡慕、嗯、因为我特别喜欢那种就是自助烧烤的那种感觉、
1: 嗯、
2: 就是你可以去烤，嗯，有的时候比如说刷什么样的料啊，不同的搭配啊、
1: 嗯、
2: 然后就能够按照自己的口味来。其实我是属于对烧烤有着特别的偏爱，因为我本身是东北人嘛，离开老家之后呢，每次在外面的时候如果吃到了就是非常接近家乡烧烤的那个味道的时候，我都会觉得特别的珍惜，一定会多吃上几口。包括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上初高中吧，然后每次想要减肥的时候跑完步回来正好路过一个烧烤店的时候，我都会特别特别的馋，就是闻到那个气味我就觉得嗯根本控制不了，然后我就想哎要不然，因为可以是点那种五串的嘛，多数情况下就是说、嗯、最低你点五串，我就点五串，告诉自己这样我吃两串，剩下三串拿回去给我妈吃，结果没等走到家呢这五串肯定下肚了。
1: 对，就是因为在尤其是在东北地区啊，就烤串的这个文化那是非常的浓厚了，就是大家短视频当中看到的那个说今天要减肥要跑步拒绝吃烤肉火锅龙虾等等的，跑着跑着跑到烧烤店，老板来几串，就这个是非常非常生活化的日常的一种
2: 表现。这是真事儿，
1: 真事儿，对，就是就跟你说的似的，放学路上回家了，闻着味儿想吃了，进烧烤店了，来十个串，然后拿走，一边走一边吃，
2: 是
1: 很过瘾。
2: 嗯，但是你会发现，就是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吃这烧烤，不仅仅像我们说我们老家那儿啊特别喜欢吃烧烤，像北京也有很多的烧烤店，包括呢全国各地啊，虽然这个可能烤法不一样啊，包括喜欢烤的肉也不一样，但是为什么大家这么难以拒绝这烧烤呢？
1: 哎，说来了，这个理由啊，第一个呢，你可能就一下就心服口服了，怎么讲呢？基因偏爱。 因为人类对高脂肪、高蛋白、高温焦化食物的偏爱是刻在基因里的。在人类的进化史当中呢，这些信号意味着高能量能活命。
2: 哎，这个东西有一定的关系哈。另外就是，你得承认这个烧烤啊，

0: 糖味道确实特别的好，这也是第二点了哈。因为炭火在炙烤的过程当中呢，包括你像我们有的时候去烤一些这个串啊，包括一些烤肉啊，它会产生啊非常明显的美拉德反应，这样子呢让食物的表面呢就会有一种特别特别香难以挥发性的一种香气混合物，这个呢也就是工业流水线食品没有办法完全复刻的一种味道，包括咱家里炒菜都没有办法去复刻的一种味道。
1: 另外就是仪式感了，因为烧烤呢是一种原始的仪式，自己动手看着火候等待成熟，这个过程呢激活大脑的奖励回路，等待让满足感翻倍，参与感让食物吃起来更香，这尤其是你在烧烤店烤串啊是一种感觉。如果是家庭聚会那一种啊，咱自己家准备呢自己爱吃的东西，有人负责烤，有人负责
0: 吃，
1: 对，你就负责
0: 有人负责穿，
1: 对，有人负责这个录视频等等的，我觉得这个过程又特别的解压。
0: 是的，我也特别喜欢，而且我一般就是那个负责吃的。其实你看这个除了这个有因为有了一定的仪式感啊，吃烧烤呢也是一种特别好的放松身心的这个办法。吃烧烤能够帮助我们放松啊解压，因为它不用说我们端坐着，你比如说你吃正餐呢，可能我们坐在这个餐桌上啊椅子上，你吃烧烤像现在有很多就是一些小马扎啊，包括呢有的一些呢可能说露营这种的啊，做个月亮椅，不太讲究这个就餐的这样的一个顺序，包括呢有的时候我们吃烧烤的时候可能也是啊这个高谈阔论啊，包括跟朋友一起聊天啊包括做一些游戏呀，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去掉一定的仪式化，而且特别能够符合我们当下很多人有的时候比较有压力的时候呢解压放松的一个好办法。
1: 对，你想啊，这个尤其是这个吃烧烤这个事儿啊，要真的是看什么关系了。比如说，我很正儿八经的去吃烧烤，打个比方，这两个孩子要结婚了，会亲家，吃点什么呢？吃烧烤吧，吃烤串吧，
0: 不合适吧？
1: 对，这肯定不合适。你比一定是关系特别的亲近的，然后呢，在一起非常的放松的，什么都能聊的那一种的。来，走啊，今晚。整几串，来来，走，整几串。
0: 对，
1: 周末
0: 顺便再喝点嘛。
1: 对，周末烤串啊，哎，没问题，对吧？这一大家子就定上了。其实呢，烤串也是一种呢，这个连接一起吃烧烤的人呢，往往关系更铁一些。研究发现呢，共同经历高风险进食，能够增强群体的认同感。那我觉得这个观点还是第一次听说哈。
0: 哎，我突然间好像觉得他说的真的非常非常的有道理。突然间想到自己就是曾经没结婚之前跟伴侣谈恋爱的时候，经常去吃这些就是特别美味的食物，原来在吃美味食物的时候，它也会让你心情变得特别好，可能对对方的印象也会很好。
1: 对，而觉得这个是个了解的过程了，就是比如说要通过吃烧烤要知道你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哪些吃是一般的，哪些呢是你接受不了的，
0: 就我了解你的喜好啊，然后呢有的时候不经意间的时候正好透露出了我对你这个喜好的了解，你心里就会觉得暖暖的。
1: 或者说呢这个两个人能吃到一起去会更开心，那有的时候呢就这一次吃饭，哎，他记住了我的喜好，你也会觉得他很细心，
0: 或者说咱俩最起码能够玩到一起去啊，
1: 对对对，
0: 跟你在一起特别的开心。前几天我刷到一个短视频，也是就是一个博主，他就是会录自己去相亲然后吃饭的那些短视频，就会发现他对哪个人有好感，有的时候其实他们俩很有可能就会特别喜欢同一种菜品，比如他俩都喜欢吃辣口的，他俩都喜欢吃甜口的，这其中也能够找到一定的共同语言。
1: 你知道就这有点说偏了啊，说个题外话，我真的有一次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呢，旁边坐的那一桌就是相亲的
0: 啊。你有没有偷听他们聊天？
1: 那必须的。这个八卦的心理每个人都有，然后就聊了一些正常的家里边基本的情况和个人的喜好啊工作啊等等的，但你知道这个时候的情况是比较拘谨的，就是不会说扯开腮帮子就开始哐哐一顿吃的，
0: 那第一面嘛，
1: 对，然后那菜基本上是没太大动的，
0: 你没坐过去，
1: 不是，那我不合适这个。然后呢最后呢两个人就是就走了，然后我就有这些菜呢就是都剩下了，我就觉得哎呦怪可惜了的哈。你说但如果这个时候对方有一方提出来说哎呦这菜的没怎么吃，打包回家吧。你反而会觉得说，哎呦，他挺会过日子的。
0: 因为你想相亲的话，肯定就是，尤其一般多数情况下，男性他可能说更表示主动啊，说多点点吧，你不能点的太少了，不够吃啊，浪费了啊，咱不如直接打包。包括其实我发现有一个特别好的破冰办法，就是我们不是说吃烧烤，它能够让我们彼此之间的人际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吗？就你吃到哪一种串特别好吃的时候，赶紧给对方拿一串，你这关系可能就近了。
1: 当然了，我觉得这个前提是，比如说。这又说到相亲这事儿了，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哎，你好，那明天有时间咱吃个饭吧？行，那吃点什么呢？哦，我吃什么都行，哦，你定吧， 吃烤串吧，行，我觉得
0: 啊，一拍即合，
1: 对，反而会觉得哟呵，你看这女孩烤串没问题，来吧，这就 挺平易近人的、啊、
0: 但这也得看人，你要比如说遇到一个比较优雅的女性、嗯、你说第一次见面咱去吃烧烤，她好像有点不太合适。
1: 对，当然那个如果性格比较这个开朗的了，那光吃啊，来啤酒，来上几个，上几个，
0: 这也挺火热。
1: 对，聊起来了。
0: 其实你看吃烧烤真的就是无论是味道上来讲它特别的美味，还是说它能够让吃饭的人心情变得更加的愉悦，就是感觉好像这个浑身呢烧烤都挑不出来任何的毛病。但是可能也有很多人就会说哈，你看健康新生活，咱天天呢去讲究健康的生活理念，这烧烤吃起来是不是不那么健康啊？
1: 嗯，咱都知道呢，这个肉啊在烤制的过程当中，尤其是烤的火候过了的话，产生焦糊的感觉的话呢，会有一些致癌物的。
0: 嗯，
1: 而有些人呢专门就爱喜欢吃那火候大的。
0: 哎，是的，焦焦的。
1: 嗯，
0: 你像我们提到的那个，就是为什么烧烤它香啊，它不会产生这种的美拉德的反应吗？就是因为在烤制的过程当中，有个别的地方烤的有点微焦的感觉就特别的美味。
1: 嗯，
0: 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你要想把这烧烤吃的比较健康，您最好如果是能够自己烤的话，别烤的太过火了。
1: 对了，这是第一点。另外一个呢，就是呢咱吃的时候搭配一些绿叶菜，比如说呢是生菜啊、苏的叶啊、洋葱啊，膳食纤维可以帮助吸附致癌物。同时喝绿茶酸奶，因为绿茶多酚可以减少 DNA 的损伤，酸奶当中的益生菌能保护肠胃。另外餐后可以吃猕猴桃、橙子，水果当中的维 C 可以帮助阻断亚硝胺的合成。你看看这些小妙招，您记住了也可以用得上的。
0: 嗯，包括如果说是自己家的这种的烧烤啊，比如说露营啊，现在很多人很热衷哈、啊，那这个肉怎么去腌，怎么去处理呢？其实我们更推荐大家可以在这个烤前，比如适当用一些啤酒啊、柠檬汁啊、大蒜啊，包括迷迭香啊，腌制一下这个肉啊，腌个30来分钟，这样子呢能够有效的减少40%-60%的杂环胺的生成，那这个肉类呢就会更加的容易熟了，我们就可以减少这个高温烤制的时间，就能够避免一些这个烤焦的情况发生。而且呢就是如果说您要烤这蔬菜哈、啊，像现在呢有的时候您烤这蔬菜干烤的话，很有可能会烤得比较干比较焦，不仅呢口感不好，而且影响健康。更推荐大家在烤这些蔬菜的时候，可以运用一些比如说锡纸盒啊，包括锡纸包装啊，烤出来呢这个汁水更丰富，同时口感也更好。
1: 讲究方法的同时，咱别忘了合理搭配也非常的重要。而且现在呢像你这牛羊肉铺啊，这个做的非常的这个贴心，就是它会呢有那种现成的，就直接穿好串的那个串，
0: 嗯，
1: 就在那儿柜台冰柜里面放着，你就要好给你数多少，也可以呢根据你个人喜好，比如说这一串我只要瘦肉不要肥肉，因为通常串里面会搭配一片的那个肥肉嘛，一块的、那个、
0: 现在都可以这样了吗？
1: 也可以呢，就你自己切的时候，就是我比如说我要这块肉，我都要只要瘦肉来穿串吧，人家会、
0: 哦、我懂了，
1: 帮你穿、
0: 啊、就正好上买肉的那个肉铺那儿，
1: 对，
0: 直接给你就是穿好了、
1: 哎、
0: 搭配好了，
1: 根据你的个人喜好呢来进行这个搭配，我觉得特别的合适。
0: 哎呦我说着我觉得我特别馋了，就很馋那种自然的味道，然后馋牛肉串，馋猪肉串，馋各种各样的串。但是你看夏天我们说离不开这些的夏季美食，烧烤我觉得也算是一种哈。那怎么样呢？胃肠道疾病患者呀，妇女儿、儿童啊，慢性病患者呢，咱尽量的减少摄入量，每个月不要超过一次。
1: 嗯，另外呢在烤制的过程当中呢，咱最好呢能够实时的关注一下这个蔬菜呀、肉类的这个变化，因为有的时候呢这剩的锅底那些，比如说这老话讲究肉渣啊，就是就跟那个小肉渣似的那种东西，
0: 嗯，
1: 就是叫什么来着，酸菜什么叫大饺子来着，
0: 油渍了吗？
1: 油渍了，对，那个、嗯、那个东西。还有些蔬菜呢烤的时候都已经发黑了，就是有些糊了，然后有的人呢他也会爱吃这一口。
0: 我其实有的时候也觉得还挺好吃的，就是我不是说喜欢整个糊的，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们举例子烤金针菇吧，现在多数我们在烧烤店你会发现这个点烤金针菇它多数都是锡纸烤的，
1: 嗯，
0: 过去的话有很多就是卷的那种菜串儿哈、
1: 嗯、
0: 就是外面是那个干豆腐卷儿，也就是豆皮儿嘛啊，卷着里面是这个金针菇，然后那金针菇呢它特别容易烤焦，有的时候个别地方的这样的一些黑的焦的地方呢，虽然有的人觉得很好吃，更推荐大家可以把那儿给抠掉了揪掉了再去使用。
1: 嗯，对，总之啊这个咱们要吃的健康，吃的营养，吃的合理。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九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

动。

0: 当地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垫子、枕头等保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哦，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欢迎回来，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2: 各位好，我是杨希。在这个暑期，我们要提醒大家，因为天气比较炎热嘛，所以饮食安全你也千万别忽视。
0: 对，这个饮食这一块啊，夏天呢，那真的是格外的要注意一下。像家里面这吃东西啊，咱尽量的保证新鲜，吃多少做多少，尽量一次都吃完。吃不完的呢，咱尽量的留肉啊。这个像一些剩的蔬菜啊、菜类的话呢，只要真实在吃不了的话呢，就不要再留了。
2: 嗯，
0: 你知道前两天啊，我们家切西瓜，切完西瓜之后呢，就我们家最近吃西瓜是怎么的呢？就把那西瓜肉啊切成块放在盆里。

0: 吃，
1: 这吃得快。
0: 对，然后这样吃得快。后来那西瓜皮呢，就留下有些带肉的哈、啊，我就留了一部分，也不算留吧，因为先啃肉吃嘛，对吧？咱不能先啃皮。后来那皮呢，放厨房搁了一宿，我就想着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闻闻，能不能吃这个皮呢？
1: 你放在厨房一晚上了，第二天你还抱有这个试试看的态度呢？
0: 对，是的，试试看的态度。后来我一闻呢，我一看，哎呀，不行，真的不能再吃，吃完再坏肚子。
1: 酸了吧？
0: 倒没酸，但是就有点那个小小的味道在了。
1: 就已经不新鲜了哈。其实所以说夏天嘛，因为温度比较高，包括我们放在常温的这个切开的水果呀，包括有一些这个剩的菜啊、饭呢，如果说啊时间一久了，您就千万别吃了，而且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时间限制。最近其实我们家算是迷上了一种做饭的方法吧，就是万物皆可凉拌。比如说过去可能我们经常做的都是凉拌菜啊，凉拌的这个蔬菜类的，最近我们家就是喜欢上了买一些特殊的调料，比如说什么川味棒棒鸡的调料啊，再比如说买一点椒麻鸡的调料啊或者凉拌牛肉的调料，这样子呢只需要把这些肉啊经过简单的焯水加工拌在一起就能够使用了。
0: 再切点黄瓜丝儿
1: 啊，
0: 来点豆芽，
1: 放一点洋葱碎、啊、
0: 撒点芝麻，
1: 真的是好吃极了。
0: 简单又方便啊，这其实我觉得是个好办法。你像夏天呢，大家都愿意吃点清清爽爽的凉口的，那很多人都会选择什么大拌菜是吧、这去饭店吃饭的时候，就是先来一份家常凉菜或者来个蘸酱菜是吧，感觉呢特别的舒服。这凉拌菜呀，如果说您拌好了，有的时候呢您要记住这个时间，存放的时间别超过4个小时。专家表示啊，这个夏天的室温普遍超过30度，正是沙门氏菌、大肠杆菌这种致病菌快速繁殖的黄金温度带，它的微生物繁殖速度比冬天快了3到5倍。哎呦，真的，所以说这拌菜呀、这个您千万别放太久了。
1: 哎，另外呢，你像我们如果说已经拌好的这个凉菜啊，无论是肉类的还是蔬菜类的，在常温下其实放置2小时以后啊，明显的能够发现这菌落的数量就已经达到了致病标准了。如果说您再往下放下去哈，往往你看我们吃饭得吃个半小时吧，你做菜呢可能提前个这半小时差不多拌好了，等到你真的吃完了之后再放上那么一会儿，超过4小时，这微生物的风险已经，但是你吃了之后也可能会引发恶心、呕吐、腹泻等等的症状，所以建议您如果说时间比较久了就别再吃了，直接丢弃。
0: 另外一个就是呢，这生熟一定要分开。我相信小的时候大家可能都吃过这样的一种食物，比如说葱味儿的西瓜，香菜
1: 味儿的
0: 西瓜，香菜味儿的西瓜，就是或者是同样的道理，比如说香菜味儿的瓜，蒜味儿的瓜，这个
1: 你没吃肉那个生牛肉的那个瓜味儿就已经很不错了，在小时候
0: 我还真不知道生牛肉什么味儿的啊。所以呢，这家里面的生熟用具呢一定要完全的分开。你像这个比如说是切生菜的，这个生肉的菜板菜刀，这个是切一些熟的，包括一些新鲜的水果啊，这个这些东西的熟食啊，这个菜板和菜刀。另外这些东西呢，咱们这个切完之后呢随切随洗，千万别说哎呦放在这儿明儿再洗吧。这东西尤其是咱这夏天的时候，咱就不能说生的熟的了，只要您过了一夜，呵，咱都别说这细菌滋生了，那菜板上那味儿我估计您都受不了了。
1: 是的，而且就是真的是非常的不安全不卫生啊。其实你看，就是因为最近我们家真的是已经痴迷这各种各样的凉拌菜了，就包括我觉得过几天我还想要做的就是捞汁小海鲜，它也属于凉菜类的。因为你看这个有的时候天热你吃不下饭，做点凉的啊，凉菜类的呢你吃的可能说口味更好一些了，但是你会发现这些凉拌菜你可能会需要加很多种的菜品，这样颜色更好了，吃起来口感更丰富了，你这种加一点那种加一点，难免可能就会比较多啊。那咱们也要控制好这量，如果说真的是吃不了了，即使扔了浪费了，您也别再使用了。还有就是在预处理的这个环节啊，咱们还是要把这个瓜果蔬菜清洗干净，因为它和你炒菜不一样。像炒菜的话，我们经过高温加热之后啊，即使呢可能有的地方没洗干净啊，说实话吃进去也并没有说太大的影响。但你要生食的这些蔬菜呀、咱一定啊要记得在这流动水下彻底的浸泡冲洗之后才能够食用。推荐大家绿叶菜呢一定要是流水冲洗之后浸泡个5到10分钟，尤其是很多人愿意吃的比如说生菜蘸酱啊小葱蘸酱啊，先泡一泡再冲一冲，这样吃起来更加安心。
0: 不行，像我这样嘴急的等不了，洗一洗赶紧吃。
1: 你不会从菜园子直接薅回来就是摘回来之后冲一下就直接吃了吧？
0: 倒不至于那么脏，毕竟还有土呢。那你知道就是这种像

0: 你说的哈，这捞汁小海鲜呢，对吧，或者是那种就是简单的，有着天然味道的那种，比如说东南亚这些汤汤水水啊等等的。夏天我觉得特别爽口，你知道有一次去朋友家吃饭，他们家的专门做了这一系列的菜肴，比如说这个捞汁小海鲜，这海鲜里面有鲍鱼啊，有大虾呀，有各种花蛤等等的，泡在这个东南亚这个酸酸甜甜的一个小水里面，哎呦好吃着呢，
1: 我都已经开始馋了。
0: 对，然后再来一盆呢，也是同样的这个味道， 然后泡的什么呀，去骨的鸡爪，哎呦哥，你就感觉给我来份冷面吧。我觉得
1: 那顿饭没配点小啤酒。
0: 哎呀，那必须的呀，你看我都开始咽口水了。其实有的时候呢，这种天然味道的食材的东西呢，反而呢更健康一些。比如说咱们可以用一些夏天大家都很喜欢的蒜末呀、醋啊、生姜啊，这种天然的生津的调味料啊。当然如果说看您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医生最近说了少吃辛辣刺激的，那可能您需要忌口了。
1: 那如果没什么事的话呢，这个像这个蒜啊、醋啊、姜啊，还有一些这个迷迭香啊，对吧？我觉得还有什么那个紫苏啊，这种带一点天然风味的这个本身的食材的东西，我觉得都特别好吃。尤其是如果说搭配的足够巧妙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可能光吃肉你会觉得不是那么的美味，但搭配这些那个天然的调味料的话，可能会让这个口感更好一些。你比如说我其实以前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吃
0: 吃鱼的人，但是直到在有一家店餐馆吃到了那个柠檬鱼，就是没想到就是用柠檬它能够那么好的去去掉鱼的腥味儿，而且口感也更好了。大家其实可以去，因为现在自媒体啊，包括新媒体啊，也是非常的方便，有的时候查一查这种的这个短视频，就可以学到自己从来没吃过的菜肴，丰富你的餐桌。
1: 是的，
0: 你知道今天我就是学了一道菜，我因为特别爱吃鸡肉，你也知道，我就经常会研究一些做一些不同的这个鸡肉的做法。 然后如果您家有烤箱的话，其实这烤鸡做起来挺简单的。然后我今天发现一个新的这个研究烤鸡的办法，就它偏法式的那种烤鸡，它在做之前呢干嘛呢，你就要先找一个大锅或者一个大的一个容器，在里面放上水，然后这个水一定要干嘛呢，就没过整只鸡就行，这鸡的个儿稍微大一点，
1: 先给它洗个澡。
0: 先给它泡泡澡。然后怎么样呢，就跟你说的似的，先在里面先不放别的，先放呢250克的盐，然后放了一样 很天然的这个食材的料，那就是干嘛，要切2个柠檬放在里面，2个2整颗柠檬，
1: 对，2整颗柠檬，
0: 切成片放在里面，然后再加入别的食材，把整个鸡就泡在里面，起码要泡10个小时。然后这种味道呢会让整个这个都浸在这个鸡肉里面，然后再在鸡肉肚子里面塞上什么大蒜啊，这个胡萝卜呀、青椒啊、洋葱啊，然后整个这个鸡也是用这个调料喂好之后放进烤箱，其实就是耗点时间的问题，你说做起来
1: 不是很麻烦，然后呢经过180度这个预热之后啊，烤上这么1个小时或者1个半小时，哎呦看得我直流口水，你知道，哎呦我已经开始馋了。因为这种菜就是你不用一直守在厨房的，
0: 不用，
1: 就是你没开火之前，就是其实厨房里面也没那么热，你就先给这鸡泡个澡，其实鸡也没想到我这个死掉之后我还能够洗个这个柠檬水澡。但为什么放这柠檬，其实它能够去腥嘛，
0: 对，
1: 然后包括你为什么要泡那么长时间的水呢，它其实等于是让这个肉汁
0: 它含水量更高了，你在烤的过程当中流失了一部分的汁水，依然能够保证这个鸡肉不那么的柴。所以根据个人的喜好呢，选择一些天然的这个香辛料，哎，做饭的时候也就可能增加口感，同时也更健康。另外一个关于凉菜的这个事儿，就是别相信呢冰箱保鲜。你知道，就是尤其咱在北方地区，有的时候你要去东北饭馆点菜的话，咱先点凉菜是吧？凉菜一定是家常凉菜，甚至在家里面吃饭的时候呢，也会拌一大盆的凉菜。 你知道我记小时候逢年过节，呵，好家伙，感觉我们家那我奶奶家那厨房最大那号盆拿出来拌凉菜了，
1: 因为它特下货呀。
0: 对，然后
1: 其他都大鱼大肉嘛，
0: 而且重点来了，比如说爱吃辣的先拌，先整个拌出来，先把那辣不辣的那个先拌出一盆来，然后在里面放辣椒再拌上。我小时候有这个印象吗？
1: 原来你们家也这样，
0: 好像东北家都这样，是不是？
1: 因为我们家就是好多人都不吃辣，每次都是先盛出那些不辣的，我当时还在想别人家肯定不这么拌，
0: 都这么拌。 然后把辣椒放进去之后再单独盛出来，然后比如说这凉菜最下货嘛，对吧，然后呢吃完之后别着急再续上，又来一盆，
1: 再来一盆。
0: 哎对，然后有的时候你偏偏就爱最喝底那汤汁儿，特别好喝，
1: 因为你看糖啊醋啊盐呢都在那汤汁里呢，而且像什么有一些蔬菜类的，它经过这盐呢一浸泡之后它能够杀出水分来。
0: 你知道我们家有一亲戚就是他特别爱吃那个就是 餐桌上剩完的那个凉菜呀，再放进冰箱里那么拔那么一会儿再拿出来吃，
1: 嘿，
0: 借着那个凉劲儿，汤汤水水全都吃了。而且我尝过两口，就是剩过一段时间那个凉菜和刚拌出来那个凉菜，它不是一个味儿，
1: 它更入味儿了。
0: 对了，
1: 嗯，你看有的人可能也就都是这么想的哈，说那个包括有的时候我多拌出来一些凉菜，因为你比如说你要想拌一份凉菜，里面除了放了这个比如说黄瓜丝儿啊，你可能放点豆皮儿啊，啊再放一点其他的东西，
0: 粉丝，
1: 对，然后你加在一起之后，就可能一顿根本就不可能能吃得完。
0: 嗯，
1: 但你要拌一半的话，你说这黄瓜切都已经切了，还费那二遍事干嘛呀？
0: 你就咱这么说吧，比如说饭店上这一盘凉菜哈，你觉得这个黄瓜掉有多少呢？大概有半根儿。
1: 嗯，对，可能是三分之一根呢。
0: 对，咱自己家的话，来一根得了。你说剩这半根，你说我怎么吃？吃还是不吃？
1: 可不嘛，我全拌
0: 了。哎，对，
1: 我全拌了之后呢，一顿肯定吃不了啊。
0: 嗯
1: 啊，我也听了健康新生活了，说你这个剩了的凉菜不能够再吃了，我提前留出来行不行？
0: 对，
1: 我不剩啊，我提前装出来一份啊，装到这个密封保鲜盒里，放到冰箱冷藏里面，这不就妥了吗？
0: 嗯，
1: 那其实，在夏天呢，因为我们的肠道也比较弱啊。也不是很推荐大家采取这样的方法。而且如果说您真的就是说我提前呢保存起来了，而且我确定呢我操作过程当中已经尽量的去避免一些生水和一些细菌了，这种情况下您拿出来食用超过一小时的情况下就不能够再吃了。
0: 而且有些食材咱们在拌的时候呢一定要格外的注意一下，比如说木耳啊，这个像银耳这样的这个藻类的，泡发时超过了四小时容易产生呢高致死率的米酵菌酸毒素，所以这木耳现泡现吃，现泡现炒，吃个新鲜那是最好。
1: 哎，另外呢，你像这个我们说拌凉菜，除了有的人喜欢放这些木耳啊银耳以外呢，有的人喜欢放一些豆制品啊，豆制品也非常的香，优质蛋白。但是这类的食材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您在凉拌之前先焯水啊，一方面呢去除豆腥味，还有一方面呢吃起来更加的安心，经过了高温杀菌。不过呢这类的食物啊它也是不太易储存，如果说时间过久了之后呢，蛋白质的含量特别高，特别容易导致它变质。
0: 还有就是呢，像鸡丝啊、猪头肉啊、皮蛋的这样的肉类，尤其是鸡丝啊，我觉得拌凉菜的时候放鸡丝不是很多。但如果说你要是咱专门夏天为了做一个鸡丝凉面，
1: 哎呀，好吃，
0: 对吧？有的鸡胸肉一定得煮熟了，有的时候呢，你感觉它已经熟了，但是你拿出来之后晾完了以后啊，当你撕到最中间的时候，发现里面还有红血色呢。
1: 尤其是那鸡翅和那鸡腿儿。
0: 对，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呀，就这么一点小地儿，没事儿，都应该煮熟了吧？带血色。吧，撕吧就拌里头了，可能这就拉肚子了。
1: 嗯，就也是不太好的哈。
0: 嗯、
1: 另外呢，像有的时候拌一些凉菜呀，或者吃一些这个大拌菜呀，可能还会放一些豆芽啊。包括呢，有的时候咱们吃点炸酱面呢，也会放一些豆芽啊，包括生菜呀这类的呢，它其实表面呢也是有一定这样浓残呐、啊，包括微生物啊，不是特别容易清洗干净。所以说您最好是先浸泡，然后再清洗干净，沥干水分之后再来使用。
0: 嗯，接下来就是呢，我在节目当中曾经说过，我个人习惯的就是凉皮儿、凉粉儿，其实大家都愿意吃个凉皮儿，夏天的时候啊。但有的时候那街边小摊啊，它毕竟它也没个冰箱啊，是吧？你买那凉粉儿呢、凉皮儿呢，它不是凉皮儿，它是温皮儿，你就觉得吃的很不过瘾，对吧？就你就感觉想拿回家再冰一冰再吃，滴噜秃噜的还拌着芝麻酱，来多点蒜，是不是倍儿过瘾？但你说这温皮儿您怎么吃啊？你说这东西呢，尤其是啊，常温放置呢容易变酸，咱都先别说吃的问题了，如果你闻着或者品一品带点酸味了，咱就赶紧决定把它扔掉，别冒险了。
1: 嗯，因为如果说凉皮儿啊，包括凉粉之类的呢，它其实淀粉含量是非常高的嘛。包括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新闻也说过，就是这种如果说变质了、发酵了之后呢，它的毒性也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嗯，所以呢，夏天只要是凉菜啊，咱得多多留意一下，咱得吃的健康，吃的营养。再来说一说，中医说夏天护心要多吃一些红色的食物，首先让我想到就是西瓜啦。
1: 我想到就是西红柿吧、其实红色食物还真的是有挺多的哈、因为这个比如说我们夏天大家都喜欢吃的这个水果西瓜，还有的人就是做菜一定少不了的这个西红柿，还有的呢就是比如说红豆啊，包括猪心呐、以及葡萄柚啊，还有大枣啊，它们都属于红色的食物，都是属于护心的食物。其实你像这猪心，可能有的人一听到这儿说这东西属于红色的食物吗？属于啊，因为它没有煮熟之前它也是红色的，而且呢像来讲吃一些猪心的话，对我们来讲它是很有助于养心护心的。
0: 看来这个我做的还行啊、早上喝的是大枣黑豆豆浆， 中午吃的是西红柿炒鸡蛋，多带点红色，对吧？然后呢？
1: 晚上熬点红豆沙。
0: 对，没问题。再来块西瓜，都是跟红色有关的。
1: 其实因为夏季养生，我们说这个春季养生的话是养肝嘛，夏季的话就是养心护心了。所以说吃一点红色食物啊，对于我们像夏天容易造成的一些炎热呀，导致心神不宁啊，情绪不稳呐，这红色食物都能够起到养心护心，包括养心安神的作用的。
0: 所以别让家里面那些各种颜色的豆子在睡着觉了啊，该醒醒，该吃吃，该喝喝，天很热，注意防暑降温。

0: 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群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1: 夏天到了，怎么开空调又凉快又省电？几个小窍门您记住了。一，千万不要一会儿开一会儿关，如果这样做更费电。正确的做法，先把温度调到最低，风速调到最大，风朝上吹，会带动整个室内温度快速降下来，再调回自己想要的温度。二，先开空调再关窗户。三，夏天空调温度不低于26度，室内外温差最好不要超过7度到10度，空调不要直吹身体，小心受凉。在空调房要重点护住肩颈、膝盖、脚踝这些关节部位，特别怕吹，可以给空调安一个挡风板。四，开空调后每隔2-3个小时给室内开窗通风一次，每次通风10到15分钟，保证室内空气含氧量。还有一点您别忘了，使用空调之前空调要清洗，忘了洗了赶紧补洗一下，那也是可以的。让我们一起健健康康地度过炎热的夏天。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1: 欢迎回来，16:42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6: 各位好，我是杨希。这炎炎夏日肯定离不开各种各样的降温神器啊，比如说呢家里常备的空调风扇，再比如说外出常备的这扇子。你看现在有的时候晚上出去遛弯的时候啊，几乎啊我看到我们家小区里面那些老人人手一把扇子，这扇子又能够扇风纳凉，还能够扇走蚊子。
1: 嗯，对，扇走蚊虫。夏天天很热呀，这家里面一些这个像扇子呀、空调啊，刚才你说这些东西呢，都得用上了。有的时候呢，老人会说了，说：“哎呦呵，你这心静自然凉。这晚上了，这太阳落山了，没那么热了，就甭开着什么空调风扇了，待会儿就睡觉了，对吧？”听过这样的话吧？
6: 听过。我们家老人常说的就是：“你得懂中医。”我说：“妈，我比您懂中医啊。”他说：“你这晚上一晚上啊，经常开空调，这寒气到。”全都进入到身体了，不好不好。所以无论天多热，我们家老人秉持的一贯原则就是晚上坚决不开空调。
1: 哎呦，那怎么受得了啊？
6: 他就开一个小小的这窗户缝，有的时候竟然把那窗户也关上了。第二天你一进那屋，嚯，热浪扑面而来呀，
1: 那得倍儿闷呐，是吧？而且小小的窗户缝，要不然您开着窗户睡也行啊，是吧？这空气不流通呢，屋里面更得热呀。所以这个方法我觉得不可取。
6: 对，然后每次就是惹得我也挺生气的，但是我会告诉自己，亲妈亲妈别生气，也别惹他生气。
1: 所以真的有的时候啊，这个家里老人这个工作啊，您得慢慢的循序渐进的来，也不是一次就能说过去的。当然这个咱都知道。

0: 有这么一个过程，就是说呢，但凡夏日炎炎的晚上，你睡觉的时候没有空调风扇，后半夜或者是睡睡着怎么样啊，睡一身汗，哎呦难受着呢。
1: 尤其咱们算是年轻人吧哈，就是你看有的时候晚上要真的是热醒了之后，明显影响了睡眠质量，你第二天状态不好。而且其实不仅仅是对于年轻人啦，对于像老年人呢，包括小孩啊都不好。你说晚上如果说小孩睡眠质量不高的话，他其实也影响他长个长身体啊。老人的话如果说睡眠不好的话，其实在身体上可能增加更大的风险。
0: 对，你想啊，咱们都有这样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真的条件允许情况之下，你又没开睡睡睡呢，一身汗热醒了，这个时候呢你会拿起遥控器瞬间把这个温度恨不得调到18度，
1: 有这样的
0: 有这样的。然后呢这时候呢你又没怎么盖被，又冷冻醒了，这时候怎么办呢？盖被子吧，继续起来开始调温度啊，找被子啊，开始接着睡了。这一宿啊，从冷到热，从热到冷，就没怎么睡好了，
1: 折腾一晚上。
0: 嗯，
1: 其实很多人固有的一个观念哈，就是说白天比较热，晚上相对来讲比较凉爽，所以不少人呢白天这空调还都该开开，而且呢也是各种各样的解暑神器备在身上，包括一些什么凉感喷雾啊等等的。但是一到晚上呢，很多人也都特别怕自己晚上睡觉哈，睡着了之后蹬被子着凉了呀，啊或者哪儿吹到了呀，啊不太舒服呀。所以很多人呢可能晚上就说，哎反正天也没那么的热啊，20多度没到30度呢，我忍一忍没什么的。但其实晚上热比白天还要上身。
0: 嗯，咱们来盘点一下这个晚上很热啊，这个卧室太热了会有多种的疾病风险大大增加。第一个就是增加呢这什么呀，就是晚上太热伤身，对人体呢几个危害，增加死亡风险。研究发现呢，这个白天高温干扰之后啊，热夜暴露可能增加40%-50%的非意外死亡风险。所以咱们要把这个温度呢控制好。另外一个，入睡困难，削弱免疫力。研究发现呢，这个人们被热醒的次数越来越多，夜间温度升高使每年呢每个人年均睡醒的时间减少了44小时。你看看，这就属于你自己的睡眠时间了啊。
1: 嗯，还有一点呢，其实如果说晚上太热的话，持续的高温它也会导致加重我们的心血管负荷，尤其是对于家里有一些慢病的老人啊，要格外的警惕。因为夜间高温呢，它会紊乱我们人体自主神经的系统，造成出现心跳加快呀，包括外周血管的收缩呀，血压波动升高啊，显著加重了心血管长期的负荷，特别容易诱发急性的心梗、心绞痛、恶性的心律失常。这些疾病咱们都听说过，它其实呢症状是非常的紧急的，而且是非常严重的。包括你像咱们很多人可能有过这样的体验，就是晚上如果说被热醒了，你除了满身满头是汗以外，有的时候也会跟着心慌啊。所以说呢，咱们夜间要避免高温。
0: 嗯，另外就是容易引发中暑了，这个晚上的高温呢也会引发中暑的。这种呢热量的持续沉积累积会对细胞器官造成慢性的损伤，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头晕恶心等中暑的表现。另外老人刚才我们提到的啊，经常会说呢，说省点电，热就热点吧，忍一忍，你这个开一宿的这个冷风啊空调啊，寒气入体内特别不容易排出去，其实老人更容易热中风。
1: 嗯，而且呢有研究也发现了哈，专业的医生说部分的老人呢因为怕这受凉，所以不敢开空调，关着门呢关着窗，这种情况下更容易导致卧室的温度升高，造成夜间出汗特别多，引发脱水。而且有的老人可能说晚上怕起夜哈，本身就不太敢喝水，这种情况下又没有补水，同时还在脱水，容易导致血液粘稠度增高，包括呢血容量降低，增加脑梗心梗的发病概率。
0: 嗯，所以啊，咱们睡前1-2小时最好用36度-40度的温水洗澡或者擦拭身体，降降温，平稳地降低身体的核心温度，辅助入眠。另外呢，这个不要用冷水洗澡啊，剧烈的温差会造成血管的骤缩，血压剧升，加重呢心血管的疾病的风险。另外这个温和湿要双控，建议呢温湿度进行实时的监测，室内温度最好在26度左右，老人呢可以稍微放宽到28度，湿度呢保持在40%-60%，可以短暂的开启空调的除湿功能，确保卧室不燥不闷。
1: 嗯，不过也需要注意的就是咱们这空调的冷风出口啊，不要直对着我们的床铺。入睡的时候呢，您可以选择睡眠模式，或者说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先用百风调到一个合适的档位，这样不正面对着我们吹，就可以 以避免吹着凉了。其实最近我一直在用的办法也是这样的哈，就是晚上，因为之前我都是先把这空调制冷，开的冷气足足的，等到我要睡觉的时候再关掉。发现呢，这样经过几次的试验，后半夜经常还是容易热醒，因为最近几天呢，这个天还是真的是挺热的啊。但是后来呢，我就开始尝试先把室内的温度降下来之后啊，临要睡觉前，您把这温度调成26到27这附近，根据您自己啊是不是怕热的这样的一个体质啊来去调节，这样一整晚睡得都特别的舒服，还不至于着凉。
0: 嗯，
1: 最后啊还有两种办法哈，一种呢就是可以适当的增加对流啊，这样能够增强凉风。人体在散热的时候，其实需要周围的空气流动起来的，这种情况下您可以用空调和风扇啊电扇来搭配使用。空调呢降低除湿，降温除湿，电扇呢可以加速这空气的流通，而且电扇呢可以摆放在空调的下方，但是风速不要太大，同时呢要避免直吹。像清晨呢、晚间呢，气温相对来讲比较低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尝试着适当的开窗通风，增加室内外的空气交换，这样也会更加的舒适一些。
0: 对，千万别说呢开到这18度啊20度的小冷风，把卧室门一关，大棉被一盖哈、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样一睡特别的舒服，其实反而呢对身体健康呢没有什么太多的好处。另外一个呢就是补水稀释血液，建议肥胖老年人群在睡觉之前呢起夜时各喝200毫升左右的温水，或者适当的喝点淡盐水，防止体内电解质紊乱。一旦发觉自己体温升高了，面色潮红了，皮肤发烫了，伴随着头晕头痛、恶心乏力、大量出汗的症状，最好呢立即开窗通风，补充温水，用湿毛巾擦拭额头、腋下进行降温。如果症状没有明显缓解的话，最好需要及时就医了。
1: 安全的事情、身体健康的事情呢绝非小事，我们还是要牢记在心间。尤其是像家里如果说有独居老人的啊，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我们更应该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啊情况了。如果说您已经年事已高啊，同时伴有一些慢病，在晚上的时候后呢，咱们还是要注意，要不然空气流通，要不然呢，您最好把空调打开，调成一个合适的温度。因为其实我们家老人，我无论怎么说，从来都不听，就是不开那个空调。
0: 嗯，
1: 也已经试过很多次了啊，但是呢，您如果说实在要是不想开这空调的话，您最起码开一个风扇，给它设成这百风的模式，让这个空气呢相对来讲流动起来，或者说呢，把这窗户和这个门至少开一面啊，您不直吹你的头面部，不会中风，还能够让我们体感舒适一些。
0: 对，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可能从小的这个观念当中啊，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说老人那个就是他怕凉。对，所以说夏天的时候呢他们不怕热，就总觉得老人好像能扛过炎热夏天。我觉得像你们家还好，至少有空调。就是我在就老家的时候经常会跟家人说安个空调吧，不用不用不用，夏天特别短，就那么几天，忍一忍就过去了。
1: 因为咱们东北相对来讲的夏天没有那么的热。
0: 对啊，但是有的时候呢，就你毕竟是老人嘛，他这个我觉得身体还是需要格外的再呵护一下的，毕竟这个东西它还是有的时候能起到一些作用的。
1: 我用过一个办法，我分享给你啊。就是因为我们家现在它是有空调，但老人就是不开，你也没办法。怎么办？现在不是很多空调可以通过这个远程手机操控吗？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天天真的特别特别特别的热，
0: 你偷偷把家里空调远程遥控给开开了。
1: 我在另一个屋，然后我就偷偷的把这个我母亲的那个房间的空调给打开了。但是我没有给它调成特别特别冷的那种的温度哈，因为我觉得肯定受不了。
0: 我以为你又把空调空气藏起来了呢。
1: 没有，我给它调成了就是27度。然后那天晚上真的是很热，第二天早上我就问他，我说妈您觉得冷不冷啊？我妈说不冷啊，可舒服了，我不用开空调。我说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挺好的。我说啊，那以后您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开成27度。昨天晚上就开了这么一宿。
0: 对，结果你说完之后呢，他什么反应啊？
1: 他说啊，是吗？其实你不开也行。
0: 哎呀，你完了，你不如不告诉他了，你就每天晚上偷偷的开启这个模式就行了。
1: 反正他有点嘴硬，但是通过那一次之后，我明显能够发现，就是至少他睡前的时候觉得热的话，他会先开一会儿空调了。
0: 对，咱都被热醒过，那热醒之后真的是燥得慌啊，浑身的汗特别的不舒服。尤其是这两 两天呢，这个你说热起来之后啊，这天真的可热了。然后呢，晚上有的时候呢，这前周五晚上吧，应该是那狂风暴雨加闪电的，
1: 是
0: 吧？
1: 你肯定不能开窗了。
0: 对，那肯定睡不好。你就有点声的话，你又睡不着，所以说影响睡眠。这睡不好之后呢，第二天你就没精神，对吧？所以呢，夏天咱还是舒舒服服的，尽量的能舒服一点，睡一点。这空调开开开，你说安都安了，还差那点电费吗？是不是？

0: 是啊，
1: 可不嘛、嗯、而且如果说要实在调不明白这个摆风模式啊，不知道怎么去调让它不对着我们头面部吹，实在不行您安一个挡风板，它也能够避免直吹着凉。
0: 嗯，
1: 还有就是现在其实也有很多人有的时候不太喜欢就是长时间的吹空调，我们说长时间一天一天的吹空调的话其实对身体来讲也不是特别健康啊，咱们也可以比如说多开窗通风啊，在天气好的时候啊，包括呢在晚上夜间的时候您是不是可以准备一些这个凉席呀， 包括呢可以电扇呢搭配使用啊，让体感更加的舒适一些。
0: 嗯，节目最后呢和大家说一说呢咱们饮食当中啊很多人都喜欢吃的一种这个蘑菇金针菇啊，这金针菇咱都吃过啊，这个一个学名咱 see you tomorrow， 这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啊，
1: 就是我这个吃进去啊到时候怎么排出来，同时呢、嗯、觉得好像说这东西吃进去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营养吧。
0: 哎，但其实呢金针菇可能很多人的方法都吃错了，怎么说呢，它最好切碎碎了再吃，咱都知道这东西呢煮不烂，甚至还有着脆脆的口感，是因为有一种叫做几丁质的真菌多糖，那么它呢耐热性很好，承受380度温度呢都不溶于水。那很多人看来呢通常是怎么吃怎么进，其实呢它呢真的是可以切碎了以后再吃会起到更好的作用和效果。
1: 嗯，而且其实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几丁质啊，它呢能够更好的刺激我们的肠道蠕动，还能够帮助我们防止便秘，像夏天有的时候我们吃大鱼大肉比较多，吃点这金针菇呢也是能够更好的。而且它呢这个我们刚刚说的几丁质的这种东西啊，它也是对于我们肠道来讲是一种有益菌，哎，能够提供非常好的食物来源。
0: 有人说了说这东西呢哎呦本身它也嚼不烂是不是，因为有时候夏天呢吃烧烤上会带着金针菇的。
1: 是的，
0: 对吧，
1: 或者说我其实吃过一种特别好吃的啊，就是酸汤肥牛。
0: 嗯
1: 啊，然后里面放一点这西红柿，放一点肥牛卷，放上一点切好的金针菇，吃起来呢非常的美味。
0: 有人说哎呀既然嚼不动那就稀里糊涂的咽进去吧，但其实咱们为了能够好消化吸收营养，切碎了吃，这回您再尝尝。
1: 嗯，下次我试一试。
0: 以上今天节目全部内容，我是大郭，
1: 我是杨希，
0: 咱们明儿见，
1: 明天见啦。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

0: 伴。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5: 让声音传递温暖，
6: 让互助连接你我。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7: 地铁15号线，双方向
5: 16班。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6: 一个声音陪伴您。
8: 空气质量播报，
9: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大家帮助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10: 大家帮助大家。
6: 各位好，我是周一。
10: 各位好，我是唐雪。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的大家帮助大家。
10: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蓝牙耳机。其实耳机呢，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说是随处可见的电子产品，但是啊，谁能够想到呢，这贴身佩戴的耳机竟然会说爆就爆。
6: 这个太危险了，关键是这耳机呢，是贴着皮肤来使用的，它不像充电宝那样咱们随手拿着或者在包里放着，如果发生了一些危险情况呢，我们还能及时脱险。可是这耳机呢，如果在咱们耳内产生爆炸的话，有些朋友还喜欢晚上睡觉戴着蓝牙耳机，这危险呢，可想而知，可能会更严重一些。咱来关注一个案例，6月10号，河南郑州一名大学生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说，晚上睡觉他戴的无线蓝牙耳机在耳朵里面爆炸。爆炸前呢，这耳机也没出现过异响、发热等征兆，爆炸的时候呢，声响特别大，室友呢都以为是手机掉到了床底下。爆炸发生后啊，他的耳部出现了轻微的耳鸣和局部的灼烧感。第二天上午9点，他到医院检查，显示耳膜完好的，目前耳鸣症状消失了，耳部仅有轻微的堵塞感，听力还好，是没有影响。
10: 其实呢，在社交平台上呢，有关于无线蓝牙耳机爆炸的帖子可以说是并不少见。从知名的这种大的品牌，然后到一些廉价的所谓的这些杂牌，其实都有出现。早在2022年的时候呢，也有媒体报道过，说这个蓝牙耳机突然间就喷火爆炸了。我们来关注一下，2022年10月9号的时候呢，浙江的一个男子啊，干活的时候戴着这蓝牙耳机，耳机突然间就冒出了火花，男子呢也是及时的把这个耳机扔掉了。所幸耳朵面部未受到这个伤害，仅是手部烫伤起皮。那么事后了解到，故障可能是线路短路所导致的。
6: 你看，给大家分享的这两起案例呢，都是因为可能都是短路所导致的。那耳机为什么会爆炸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认知角度来说，耳机它应该不会发生爆炸，
10: 不至于。
6: 对，
10: 它
6: 充个电也充挺快的，你说那么小小一耳机里面电池也没多大，怎么就会出现这样的意外事情呢？主要分为这三个层面。第一呢，产品不好，
10: 对，
6: 一些劣质老化或受损的蓝牙耳机，即便不在充电状态，不在放电的情况下，也可能会发生爆炸。
10: 还有一个原因啊，咱要注意了哈，就是这个外力冲击的这个问题了。你像这种日常不小心，哎呀掉了或者是挤压了，这都有可能会导致电池内部受损，引发短路，从而会出现什么冒烟呐、起火呀、爆炸呀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外力的冲击也是一个诱因。
6: 哎，是的，还有就是长时间的充电会让电池处于过充的状态，这也是容易发生电路故障，进而引发爆炸的。所以接下来也给大家分享分享，怎么能够避免自己的蓝牙耳机在 没有预防的情况下发生爆炸，更好的保护自己的安全呢？首先就是买，咱们一定得看清楚这几个安全认证。
10: 嗯，
6: 这几个安全认证呢，分别是3C 认证、SRRC 认证、入网许可证、安全检测报告。这几个安全认证呢，咱们可以主动向商家索要或者进行查询，
10: 嗯，
6: 也能得到一个安全保障。
10: 除了在购买的时候呢要具备这些安全认证以外啊，还有就是我们在日常使用的过程当中你也得稍加注意了。首先第一点就是一定要避免整夜过充，然后充电的时候呢，咱要把这个耳机的充电仓置于不易燃通风的这种硬质的表面，比如说放在桌面上充。一定要记得啊，咱要远离床铺、沙发、纸张等这些可燃物。
6: 是的，我觉得一切带电的东西啊一定要慎重对待啊，
10: 嗯，
6: 可别按照自己的生活常识觉得小小一个蓝牙耳机不过如此，轻松拿捏。
10: 是，
6: 但是它一旦发生爆炸的话，真的我们不清楚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危害。
10: 没错，
6: 你可能就是像我们说到那位同学一样的，可能导致一些耳鸣，然后到医院检查之后呢，耳朵是完好的，没有任何影响。
10: 我觉得这算幸运了，
6: 真的算幸运。
10: 是的，
6: 如果它有一些电火花产生呢，把这个床铺什么点燃了，哎呦，大晚上的自己又在睡梦当中没有及时发现，
10: 嗯，
6: 那导致的后果更为严重了。
10: 对，
6: 所以咱们佩戴的时候呢也得多关注一下自己的耳机，如果感觉到哎有点异常发热，赶紧给它取下并停止使用。
10: 对，还有就是咱要记得啊，轻拿轻放，防止耳机受到这种强烈的撞击或者是挤压。还有一点呢，就是一定要避免在这种高温的环境下长时间的使用。如果咱长期不用的话哈，也建议各位把耳机和这个充电仓的电量呢保持在50%左右，妥善存放。
6: 对，最后呢咱们也简单总结一下，耳机呢得买正规合格的，不要长时间过度充电，生活当中使用呢给它保护好了，毕竟小小一个坏了呀这也挺心疼的，几百上千呢，
10: 嗯，
6: 对吧，啊，避免磕碰，避免挤压，
10: 嗯，
6: 如果您发现了自己的耳机有发热、异响等其他的情况，第一时间停止使用，严防起火爆炸的事故发生。
0: 远离城市的喧嚣，听到小草的呼吸，仰望满天的星星，哇，露营好浪漫，我想去露营。
8: 我也是。
0: 走起，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11: 等等，露营可没那么简单，
0: 带着吃的喝的还有帐篷不就行了吗？
11: 当然不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0: 你刚露营回来，给我们讲讲吧。
11: 好。比如你想去哪儿露营？
0: 山里，越偏僻越好，远离城市的。
11: 错，露营要选择安全的区域，尤其对新手来说，不要去人迹罕至、手机信号差的地方。
0: 那我们就在郊区，随便找片草地搭帐篷。
11: 最好啊，还是去有资质的露营基地，找个地势平坦的地方搭帐篷，远离河边、山沟等容易涨水的地方。
0: 行，我现在就上网预定，随时出发。
11: 出发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避开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
0: 我看看啊，哎，太好了，明后天啊都是大晴天，到时候我们去森林里采些野果野菜，点火做饭，纯纯的野餐啊。
11: 野菜、野果以及不明的野味啊，别随便尝试，小心食物中毒哦。还有，千万不要在帐篷里使用明火，做饭时一定要做到有火不离人，准备一桶水以防万一。
0: 哎呀，你好像感冒了。
11: 对呀，还要提醒你们带上常用药，像消毒水、纱布、感冒药、止泻药什么的，有备无患。露营地早晚温差大，带好厚的衣物，避免感冒。
0: 露营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11: 当然了，如果不准备好就变成人在囧途了。
0: 你该不会是露营冻感冒了吧？
11: 可不是嘛，这都是教训啊。
12: 露营虽美好，安全更重要。

0: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1: 好，知道了。
0: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1: 好好，我知道了。
0: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1: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0: 不是，
1: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2: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1: 哎，接。
3: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1: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3: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4: 饭菜都要凉了，
1: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4: 你到哪儿了？
1: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3: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1: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5: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1: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3: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6: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4: 老公，你到哪儿了？
7: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3: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8: 92.9兆赫，
9: 92.9兆赫，生动。

0: 让声音传递温暖，
1: 让互助连接你我。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1: 一个声音陪伴您。
2: 空气质量播报，
3: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0: 生活互助靠大家，
1: 生活互助靠大家，
0: 大家帮助大家。
4: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各位好，我是周一。
5: 各位好，我是唐雪。
4: 接下来的话题呢，咱来关注一下。现在呢，有一些客座教授啊，花钱就能够有。咱们都知道，客座教授呢，是学校面向校外的学界名家、行业精英依规聘任人才的一个荣誉性的学术称号。
5: 嗯，
4: 就这样一个学术称号呢，却被某一些不法分子给滥用了。就有的机构说啊，我们这儿只要你给一笔钱啊，我们就能帮你办某某高校的客座教授的身份。
5: 但是这个花钱办的所谓的客座教授的头衔，不仅其实说白了得不到学校和社会的承认，有的时候啊，这身份资质造假、聘书无效这些事儿，其实对咱个人的仕途来说都会有影响。
4: 嗯，
5: 不单单是您个人名誉的影响，钱财也花了不少。
4: 哎，是的，那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这客座教授到底是怎么办的？是不是某某高校真的是开通了这么一个渠道呢？
5: 嗯，
4: 我们先来看一下，在网上他们是怎么去售卖的。他们的广告呢，大部分都这样的：985211双一流全覆盖啊，高校客座教授学术背书，高校客座教授申请服务。就您在某某 APP 上面，只要输什么高校教授啊、客座教授啊、教授啊这些关键词，就类似这样的信息比比皆是。
5: 嗯，
4: 有的文章呢，他说到了啊，我们这儿申请的价格是50000块钱。
5: 嗯，
4: 那有的报价呢2000-3000，就感觉这市场呢还挺混乱的啊，
5: 价格不统一。是的，那这些发帖子的人呢，也通常就是对外说的就是啊，我们能够去申请办理客座教授，那这个呀，您可以用来为您个人的这个进行一个学术和职业的背书，打造行业权威身份。其实说实话，如果真能够被聘上这种客座教授挺好的。
4: 嗯，
5: 但这事儿真靠谱吗？
4: 嗯，那我们接着往后看啊，有几个声称可以办理客座教授的博主呢，他就发来了一些含七所高校的名单，说这些学校的客座教授都能办啊。
5: 嗯，
4: 这七所高校呢分布在华北、中部以及西南地区，他办的一般都是某一个课程的客座教授。
5: 嗯，
4: 他说我们这儿费用啊40000，不管你申请哪所高校，费用都是一样的啊。嗯，而且您别看这费用稍微有点高，但是您什么都不用干啊，只需要在家等着聘书和学校的祝贺邮件。
5: 嗯，那另外还有人啊，就是更加明确说，你想了解哪所学校啊，然后相比我们刚刚说的那个40000，他说他能够帮忙申请的学校那更加知名，几乎都是啥双一流建设高校。比如说办理浙江大学的客座教授需要9500，你听听这价格。
4: 嗯
5: 啊，武汉大学的客座教授价格是9000。哎，有时候他看你啊稍微有点这个迟疑什么的，哎，另外还能跟你就是发来一些让你定心丸的一些东西。
4: 嗯
5: 啊，你看这是我们之前的这些什么聘书样本啊等等啊什么之类的，就让你感觉他这事儿特靠谱。
4: 哎，是的啊，就反正他们肯定会说自己靠谱。
5: 嗯，
4: 要不靠谱的话谁会给他们钱呢？但是真的靠谱吗？咱们就来看一下。有朋友呢就个人姓名和聘书呢向某校人工智能学院求证，得到学院的相关负责老师回复说，学院没有名字为某某某的客座教授，聘书呢也是假的。就说明他们有可能就是伪造了一个客座教授的聘书。
5: 嗯，就是这类花钱申请的客座教授呢和依规公开聘任的客座教授有什么不一样呢？
4: 嗯
5: 嗯，
4: 他不一样的点主要在这儿，就是申请成功了，他不会参与学校的科研活动，也不会对外公示。
5: 嗯，
4: 但是为了表示这个证书的真实性，通常呢他说支持邮箱背调为推荐话术，而且邮箱背调呢几乎都成了一个标配。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啊，你给我钱我给你一个聘书啊，
5: 嗯，
4: 咱们就私下交易，不能摆到明面上。
5: 哎，就是暗地里操作，然后说你要是比如说要去证明什么之类的话，哦，我可以给你这个申请的人服务的主要就是学校的邮箱发函，还有这种什么纸质聘书，比如说您需要背调的时候，我直接给您发一个。

0: 啊，就申请成功了，就是所说的咱们刚刚说的这个什么支持邮箱被调是啥玩意儿呢？他就是啊，那个申请的人，你会收到从学校发来的电子邮件，发送邮件的邮箱都带有学校的域名后缀。
1: 啊，
0: 就是这么一个邮箱被调。
1: 哎，就这个域名后缀啊，其实也可以造假。
0: 嗯，
1: 就是呢，即便您通过邮箱被调来验身份，邮箱本身就可以造假，它有可能不是学校或者学校官方的邮箱，或者它加一个改一个，您看上去好像是，但其实根本就不是。
0: 对对，现其实说实话，就是现在这个造假高校的这个邮箱的域名其实不太算容易了。
1: 嗯
0: 啊，但是呢，某个高校的老师和学生，他一般都会用高校域名后缀的这个邮箱。
1: 嗯，
0: 你像有很多学生毕业之后呢，就很少会再用学校的邮箱了，甚至就邮箱慢慢的就闲置作废了。哎，这时候啊，就会有一些人利用这些毕业生的邮箱，然后通过一些特殊的手段拿走，然后进入到这个黑灰产业链当中。
1: 哎，就是说邮箱给您发的消息啊，它不代表学校的官方认可。
0: 对对对，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所以这您别信啊。
1: 对，简单来说，给钱就能办，没啥门槛。您想想，如果真的是人人都能给钱就能办，您在这个行业当中啊，以后遇到雷同的聘书会不会越来越多？
0: 嗯，
1: 多了之后，它这个含金量真的还会一直保持那么高吗？
0: 嗯，
1: 对吧？就完全就是滥用啊。
0: 这是跟大家说到的邮箱被调的这个问题。
1: 对，
0: 接下来跟大家说说这个聘书吧。人家说那邮箱被调假的，我这聘书在这儿呢，白纸黑字写的，这不能假。
1: 嗯，
0: 咱们来说说这聘书啊。
1: 这聘书呢也是门槛不一样，有的机构呢可能要您填一个基本的简历啊，就可以了。那还有的机构呢可能还得要您具体的什么照片呀，就各个方面的一些职业啊，就是所有的信息给发全了。
0: 嗯，但是啊，咱实话实说，那这事儿他也真的是要一点点去考核你的资料吗？那这时候啊，有个啊，我们这个记者呢就开始想试探一下，然后他就拼凑了一个姓名、职业、手机号、邮箱、申请学校、专业方向等这些信息发给对方，然后就问说能过吗？几分钟啊，你想想那么多资料，他就几分钟之后就回复了说能。然后呢，他又把这个信息啊发给了另外一家机构，对方要求再填写某某大学客座教授申请表。然后呢，当时说，哎，我没有太多这个学术成果，怎么办呢？然后对方就说，啊，能写多少就写多少。那至于申请客座教授成功率有多大，这时候对方回应说，啊，我们这儿没有成功率一说啊，你填写完资料之后啊就可以了。事实上你会发现，其实呢，我们提供的这些信息啊都能过审，但是这些信息可都是假的呀，
1: 信息假的，所以您得到的聘书也就是假的。
0: 对，
1: 就是客座教授的聘书都有相互抄。
0: 嗯，
1: 那除了刚才给大家分享到的部分高校啊，什么客座教授的聘书，就您去看，虽然学校不一样，但是您看，哎，聘书内容基本都一样，
0: 你想想
1: 就是相互抄的。
0: 学校都不一样，这聘书怎么可能一样呢？对不对？
1: 是的，所以如果您觉得，哎，你想了解一下这个客座教授啊，就简单来说呢，一般情况下，学院会根据申请人的情况填一个申请表，由学院提交学校之后，相关单位和部门会对申请人的资料情况进行审核、讨论、过会等流程，最终确认聘请，就不一定就说什么要跟中介联系，走什么渠道啊，走内部渠道花点钱。就是如果真的咱们有这方面需求，也确实在某个领域有突出贡献的话，咱们走正规公开的渠道和学校和学院进行联系就可以了。
0: 对，这个申请客座教授呢，其实第一个，他们的就是聘正常的聘书的内容没有那么多文字描述；第二个，流程上是要经过学院的报请，然后学校审批，对于人选的资质，包括在行业里的水平、影响力，那也是有一定的严格的评判标准的。第三，不管是院聘还是校聘的客座教授，多多少少都得有一些工作任务，从来没有听说被聘请的客座教授之后没有工作任务的，这是不可能的事儿。所以大家也不要信啊。
1: 是的，所以呢，咱们要认准官方渠道啊，如果想要去和学校学院有合作的话，一定要看准官方渠道和官方进行联系，这样的话避免上当受骗。
2: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3: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 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4: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3: 好了，
4: 快递外卖骑手
3: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小李，你说。
5: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3: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6: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
3: 哦，
6: 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
7: 哦，
5: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3: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8: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堵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2: 是水说交通。

0: 92.9兆赫，
1: 生动瞬移，情动我心。
2: 让声音传递温暖，
3: 让互助连接你我。
2: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4: 地铁15号线，
2: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3: 一个声音陪伴您。
5: 空气质量播报，
6: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2: 生活互助靠大家，
3: 生活互助靠大家，
2: 大家帮助大家。
7: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的话题呢，咱来关注一下怎么更好的守住爸妈的养老钱。
8: 哎呀，这个事儿真的是一个历史难题，我感觉。
7: 是个大工程啊。因为现在诈骗的主要瞄准对象就是中老年朋友。对于他们来说呢，可能防范意识过于薄弱，就会被一些话术，被一些套路给诱导，然后中了圈套，这兜里的钱呢也就蒸发了。所以接下来呢，咱们一起来盘点一下现在高发的三类套路分别有哪些。第一个呢是养老投资类的，
8: 然后呢对外称的，他会怎么样去跟咱们的父母说呢？会这样说，说我跟你说啊，我们这个养老这一类的投资呢，这保本而且利息特别高。但凡您听到这个什么保本高息的，那全是一些骗人的。跟咱爸妈说好了啊，这事儿咱别信。
7: 对，
8: 其实这些类的吧，这个金额可以说也是最高的一类这种涉老的诈骗了。然后骗子的套路是啥呢？以零风险、高回报、保本利息啊、保本付息啊为诱饵包装，然后各类什么养老项目去吸引咱们老年人去投资。常见的名录有啥呢？虚假的这种理财产品，天价的什么收藏品，什么原始股的认购，养老公寓的名额，什么康养度假项目等等。哎呦，这些真的大家不要轻易的相信。他前期呢，他会以这种什么小额返利，然后获取一个信任，等咱们老人投入到大额资金之后呢，就直接开始关闭平台跑路了就。所以老人呢，这个本金利息基本上都是没有办法回来了。
7: 对，这个投资养老类的基本上也都是这个稳赚不赔的。说的好像咱们一定能够赚钱，目的呢就是为了咱们最开始的本金，千万不要相信。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保健品推销之类的，这些呢常出现在社区当中啊，主打一个套路就是情感关怀加健康焦虑。一开始上个免费的健康讲座，然后呢讲座上面有某某专家、某某名师啊，可以给大家做免费的体检、免费的按摩。大家一到线下一听，哎呦还真是那个意思啊，这专家也特别有经验，也很懂啊，而且呢自己身上一些小毛病跟专家一说，他也倍儿清楚，关键是他那有招啊啊，关键他能给我卖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呢能够专门针对我身上的，比如说关节痛啊、风湿病啊，还有什么甚至什么糖尿病啊、
8: 高血压，
7: 哎，一个小药丸管一切。然后推荐了这些保健品之后呢，甚至还有的一些骗子呢可能会卖一些理疗器械。那这类骗局呢，单次收费呢可能动辄就上万元，专门拿捏的是注重养生、害怕生病的老年朋友。
8: 没错，还有一类呢，就是我刚刚看到我们这边互动平台上有人说了，他说哎呀，穿着这种什么一些制服、工作服，哎，就拉了我们这个关系的。你看，这就是我们说到的冒充公职人员、亲友，然后这种精准诈骗的。
7: 哦，像这种诈骗其实更唬人。
8: 对，
7: 因为咱也不了解，
8: 没有办法去辨别它是真是假
7: 啊。一个公安局打电话来，我身边也没派出所的民警啊，我也不认识啊，就看着穿的衣服好像是，
8: 对，
7: 说的那些话好像也是警察会说的话，哎呦，就容易上当。
8: 对，还有说这个什么我是这个医保的，或者是社保的，或者是民政的这些工作人员，这我们更没有办法去辨别他的到底是真是假了，对不对？
7: 对对对。
8: 然后谎称一些，比如说咱们老人可能涉嫌一些违法案件，什么医保账户在异地被冻结了，我就遇到过这种事儿。给我打电话说出了我的真实名字，包括我的这个证件号码，说是你本人吧，我说是，他说那这个医保卡现在在你手里吗？我说在呢。啊，不对啊，我们这个发现您这个在哪个其他的一个省市当中有这个使用记录，您这是不是被别人盗刷了呀？ 我当时听了我真信了，我说啊，我说那怎么办啊？他说啊，你不要慌啊，我们这边后台已经监测到了，既然监测到就肯定会给你解决。我都上当受骗了，每天在跟大家讲各种案例。我说哦，我说那咋解决？他说您稍后啊，我给您发送一个什么信息，然后您在这个链接上啊填上您的这个个人信息，然后现在正在使用的银行卡，然后我们去证明。我听到这儿，我说啊，这套路，前面真的把我给唬住了。
7: 对，
8: 但凡是发短信给你，让您填什么银行卡、个人信息的这种陌生链接，不点，
7: 哎，
8: 记住没？就这一点他就是露馅儿了，在我这儿。就我这意识还是可以的，所以没上当，
7: 非常好。
8: 这条他前面说的真的就是可真可真了，我真信了。我是某某医保局的，您是不是谁谁谁？您的证件号是不是多少？说的都是我的信息。然后后来说啊，在某某地您发生了一笔这个医保的盗刷，那这个情况呢可能会影响你的资金安全，包括你的这个医保的使用啊。我们这边呢已经监测到它这个异常了，您现在呢根据我们点发送的这个短信链接填写您的信息和银行卡，去证明哎您本人最近没有去过那个地方就可以了。我当时听了也行啊，我说那发吧。后来我一想不对劲儿，陌生链接不点，不搭理他。
7: 除了陌生链接之外呢，还有就是陌生的二维码，
8: 对，
7: 陌生电话，这些呢咱们通通都要长个心眼儿，除了公职人员之外，还有就是冒充亲友子女的，把这个比如说您家孩子可能在海外啊，他平常呢可能会用一些什么微博啊或者其他的社交平台和家里的长辈进行沟通，哎，在这个社交平台上面他的账号是什么，头像是什么，名称是什么，账号发了什么内容，全都给他复制过来，
8: 克隆的，
7: 哎，克隆过来之后呢，然后在冒充说哎呀我那个账号不用了，我现在在用这个小号啊，然后我在国外呢遇到什么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说买机票，这个银行卡一下提不出来这么多钱了，能不能先给我这个朋友的账号转一笔钱，我把机票买了之后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再嘘寒问暖的，
8: 对，
7: 就是在各种各样的话术啊这个包装之下呢，就诱导老人盲目的转账。
8: 这个我也遇到过，是我的微博号被完全克隆
7: 哦，
8: 然后呢他克隆完了我的账号之后呢开始加我的好友，他一下子就加到了我第一个好友是我的前任搭档，当然这反差意识就强烈了，问你是谁，然后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7: 啊，
8: 各种信息对不上才知道啊，这原来是个克隆的账号。所以这个咱们也可以和家人之间留一个彼此证明身份的一个小暗号，
7: 对，
8: 对， 对，
7: 二次验证也很重要。
8: 比如说你平常给我起的外号是啥，对方一下就唬住了，他肯定猜不出来了。

0: 包治百病的，还有什么养老补贴等话术呢，又没有辨别囊中。其实不光说什么老年人有软肋啊，其实所有人都有软肋，
1: 是的，
0: 只不过没碰上能骗到自己的话术。
1: 嗯，第二个就是其实当下独居还有空巢老人的数量呢还是较多的，内心呢也是缺少咱们家人的陪伴，所以啊这诈骗分子啊他就长期嘘寒问暖，而日常的这种什么贴心关怀，然后用这种低成本的情感陪伴去获取了老人的信任。同时大部分老人受骗呢他都会有一个心理，就是碍于面子
0: 啊，是的，
1: 他也不会主动的和子女去沟通商量。
0: 你说这个碍面子，我就想起了之前我们给大家分享过的一个案例。
1: 嗯，
0: 一个50多的阿姨手底下有存款，然后呢他在面对一个金融投资类的诈骗的时候深信不疑，民警上门劝说也没用。
1: 嗯，
0: 后来才知道是为啥呢，因为他自己就是学会计的，
1: 哦，
0: 所以就觉得我自己
1: 本专业领域的，
0: 对，我干了一辈子这个，我能不明白吗？他这肯定是真的。
1: 哎呀，网上我还看过有一个反诈民警的苦恼，他说我日日夜夜在外做反诈宣传，后来没想到后院起火，我妈妈然后就是被这个就是套路了
0: 啊，
1: 所以说这个真的就是他抓住了这种感情牌，
0: 哎，
1: 有的时候可能就真的有拿捏不住了啊。
0: 嗯，导致最后就是损失惨重嘛。
1: 对，
0: 那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两个案例啊。第一个案例呢是今年3月底发生的，63岁的王女士在网上认识了一名自称是现役军人的网友。
1: 嗯，
0: 对方打造了一个正直靠谱的人设，随后呢说，哎，我这身份特殊啊，不便公开聊天，这样您下一个这个什么什么软件，
1: 嗯，
0: 这个软件呢是个小众软件，咱们呢在那儿聊天没问题，而且这个软件还能投资，里边的投资啊稳赚不赔。
1: 嗯，
0: 你说这稳赚不赔又是一个老套路啊，
1: 一听这几个字儿咱就拜拜了您呗，
0: 对，
1: 你就别跟他聊了，是不是？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套路啊话术啊引导之下呢，就按照对方的套路走了，最终呢他幡然醒悟啊，损失达到了109,700元。
1: 嗯，这数额还真不小啊。
0: 嗯，
1: 另外呢第二个案例啊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案例当中人啊受骗的人挺多的，也是在咱们北京啊，北京警方呢近期是打掉了一个盘踞4区的一个特大养老养生诈骗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31人，涉案听好了，门店，人家还有门店呢，多达20多家呢，20家涵盖哪儿？朝阳、顺义、平谷、密云4个区。团伙他们是怎么作案的呢？以免费按摩、低价足疗，然后引流进店，然后精准去筛选啥呢？子女不在身边、经济条件好的这种独居老人，然后再去安排着我们刚刚说的什么名医专家免费体检，
0: 嗯，
1: 然后无中生有，怎么说？各种虚构慢性病、重病。来去吓唬老人，如果您不及时治疗的话，我跟你说危及生命呢，那谁听了谁不害怕呀，咱说说对不对？
0: 是的。
1: 然后就推出什么肠道清洗，你听听，什么排湿排毒等等，这些虚假的治疗项目单次收费还不便宜呢，1万到2万块钱呢。最终共计400多名老人被骗，涉案金额高达3000多万元呢。
0: 其实最怕的就是这种有线下门店的，
1: 是
0: 因为在网上咱们通过一个电话通过一个视频可能大部分老人不会被骗，
1: 嗯，
0: 但是呢有这种线下门店的，哎呦你到店里又看了，哎呦
1: 对，
0: 他们公司是真的，
1: 就感觉有店不能跑，不是骗人的，
0: 员工也挺多的，装修挺豪华的，
1: 是的
0: 啊，所以跟他们沟通的时候又感觉倍儿亲切啊，
1: 嗯，
0: 就容易被骗，所以咱们一定要警惕一下。首先呢咱们3步的原则就能够守住爸妈的养老钱，就是首先不要相信陌生的身份，
1: 嗯，
0: 什么自己说啊我公检法的，我医保，我银行，我客服啊，您转个账我验验您的资金啊，还有就是您在某某平台开了个会员，
1: 嗯，
0: 啊我可以远程给您关闭，然后呢线上现在给您把那个钱给退了，比如说孩子什么培训班的钱，
1: 嗯，
0: 啊您之前不是在一个养老保健的这个理疗馆吗，交的钱他店不在了，但是我能把你把这个钱给要回来，
1: 嗯，
0: 这通通说的全都是骗子，咱就别信他说的任何内容。
1: 这是第一个步，不相信陌生的身份。第二个步呢就是不贪图小利福利这些东西啊，远离这种什么高息零风险的理财，还有什么天价的收藏品、抗氧投资、免费义诊这些体检，天下是不会有免费的午餐的，也不会有什么稳赚不赔的投资。

0: 但凡投资都得担得住风险。
1: 嗯，是的。还有就是咱们不要私下转账，凡是跟我们说您把银行卡密码给我，我觉得应该没有骗子会这么直白吧，可能通过别的方式啊。
0: 对，
1: 您把您的银行卡密码给您甩一个，比如说某某银行的 APP， 你看，哟，真是挺像的。
0: 嗯，
1: 点进去之后呢，页面啊各个方面全都一样，然后您把您的账号密码填进去之后啊，别人在后台看到了咱们的账号密码，
0: 清清楚楚的，
1: 就直接都远程登录了。
0: 嗯，
1: 那还有什么短信验证码也别给。
0: 嗯，
1: 要求咱们购买新手机、新银行卡，什么记忆黄金呐、啊，线下取现充值的100%都是诈骗。或者是咱们有亲友啊，线上给我们说啊，自己最近手头紧要借钱的，咱们一定都得回拨一个电话，回拨一个视频，当面核实清楚。
0: 对，务必当面核实了。所以呢，在节目当中，我们是再次的提醒咱们广大这个老年朋友的家属们，咱们一定要多给予老人更多的关心和帮助，多给老人讲一讲这些诈骗的案例，包括防范的一些方法。没事儿，多听听我们大家帮，我们会不间断的跟大家去普及这些诈骗的信息，也要去提醒咱们老人，但凡涉及到陌生的链接呀、二维码呀、还有下载什么软件啊等等，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套路啊什么的，我们就多提醒一下。另外，咱能够帮助咱老人去关闭一些不需要的这种境外来电服务，就最好给他关了。同时也建议给咱老人绑定一下支付的这种限额，各种卡也好，或者是 APP 啊，什么支付这种 APP， 咱弄一个限额。
1: 嗯，
0: 这样的话其实也可以很好的去守住咱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1: 哎，是的。那如果您发现了家里老人被骗了，第一时间报警就对了。越早报警追回损失的可能性越大。同时呢，相关的证据保留好，比如说转账记录、聊天记录、对方的通话呀，还有通话的录音，这些证据保存好了，一并交给警方。
2: 关注民生法治，关注百姓生活。检察官播报，税区人民检察院和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检察官播报》，每周一播出，敬请关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关注民生法治，关注百姓生活，欢迎听众朋友们关注新一期的《检察官播报》。今天的检察官播报，我们就跟您说这样一起案件：时代传人设下骗局，40万余元一夜归零。案情回顾：2025年2月至3月，家住北京的钱某想要办理道士传渡证，因不了解正规办理条件，流程繁琐，周期较长，迟迟未能办理。一次偶然机会，他在某平台刷到了一则配图精致、内容专业的帖子，发帖人详细讲解了道士合法证件的用途与效力，行文专业权威，钱某当即心动，通过私信联系上了对方。让钱某惊喜的是，发帖人王某十分爽快，直言可以代办，还给出了极具诱惑力的承诺，传渡证3个月即可下证，收费16000元，全程无需本人奔波，无需排队等待，无需层层审核，可快速办结。为了彻底获取钱某的信任，王某为自己打造了一套近乎完美的高人人设。他声称自己出身正统道教世家，自幼便师承外公，家门底蕴深厚，到他这一代已经是第10代传人，还宣称自己担任某市道教协会荣誉副会长，在当地宗教界人脉广泛，协调办证毫无压力。殊不知，这一切均为王某凭空捏造，他并非国家认可的在册道士，无任何合法道士证件，且留有犯罪记录，依规无法申领正规证件。所谓道协副会长的身份，是花3800元购买的虚名，手持的从业证、会员证均为花费5000余元购入的假证，其道名亦为随意自取，无任何法律效力。被王某的虚假身份所蒙蔽，钱某彻底放下戒心，决定办理传渡证，并按要求提供了身份证、免冠证件照、户口页等个人资料。后续王某又以购置道袍、道鞋等配套物品为由，索取了额外的费用，钱某均悉数转账， 收款后，王某发来了一份排版规整的传度申请表，让钱某核对信息并确认，整套流程做得有模有样，让钱某更加信任对方靠谱。2025年年中，王某主动邀约钱某见面，在会面期间，他继续巧舌如簧，推荐教职证代办业务，劝说钱某一并办理。被其虚假的专业与诚意打动，钱某当场同意办理并完成转账。返程回京后，二人通过网络沟通办证进度。起初钱某耐心等待，临近约定的3个月下证日期，他主动问询时，王某态度日渐敷衍，以资料审核中、领导未签字、系统升级等各类借口拖延。事实上，王某早已知晓自己无力办证，却拒不退款。据其供述，道士传度证教职证办理门槛极为严苛，传度证需无犯罪记录、资质师傅推荐、道协审核、参与正规传度法会方可核发，教职证需持传度证满2年，经道观或道协推荐才可申请，不存在任何花钱加急代办的渠道。王某收钱后曾咨询过办证事宜，得知正规流程无法代办，办证事宜彻底搁浅。明知无法履约，王某非但拒不退款，反而蓄意继续行骗。他先谎称证件已办好，又骗钱某补交了8000元的尾款，并用该钱款购买了6800元的假证，因仅可在自建虚假网站验证，最终未交付给钱某。随后又以办理教职证为由哄骗钱某转账22000元，钱款全部被其个人挥霍。之后再以报名传度法会撰写推荐信为由骗取了2980元的费用，却始终无法对接合规的推荐人。为拖延时间，王某伪造了签字盖章等材料，用早年普通学习班的师徒关系证明搪塞了钱某，企图无限期拖延。随着钱某的反复催证，王某的谎言彻底败露，钱某察觉被骗，随即准备报警。截至案发，王某以代办双证、代办法会等名义，累计骗取了钱某41000余元，所有赃款均被其个人挥霍一空。被采取强制措施后，王某对诈骗事实供认不讳，他坦言无任何正规办证渠道，所有身份包装、虚假承诺均为骗财手段。案发后后悔莫及，主动承诺筹措资金退赔损失，争取从轻处理。其用于引流行骗的平台账号已被永久封停。检察官提示，广大群众务必增强防范意识，办理证件一定要通过正规机构、官方协会等渠道申请，切勿轻信网络上的陌生人的虚假承诺，不被短周期、低门槛、高便利等诱惑，凡是以收费办证、加急下证、内部关系为由索要钱财的，均属于诈骗行为。一旦遭遇此类骗局，务必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对方账号信息等证据，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关注民生法治，关注百姓生活。以上就是今天检察官播报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节目最后给您分享的一段话是这样的：向内安顿身心，向外认真生活，在从容中坚守，在务实中前行，终会在自己的时区里变成想要的样子。
0: 所以呢，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安顿好内心，认真地对待每一天的生活哟。
1: 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我是周一，
0: 我是唐雪，
1: 明天见，
0: 拜拜。
4: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鲍雨涵报道。近日，中交科技城北京顺义里质感十足，台上一位 AI 智能主持人神情自然，妙语连珠，台下50余位专精特新企业代表目光专注，这正是领行之变顺义区专精特新企业智能体赋能分享会的现场。一场由 AI 主持的大会本身就是对智能体赋能最生动的开场白。本次大会最令人眼前一亮的创新莫过于启用了 AI 智能主持人统筹全场，从开场到串场，从介绍嘉宾到引导议程，这位数字主持人节奏清晰，衔接顺畅，几乎让人忘了他并非真人。参会企业家近距离看到智能体技术在会务场景的落地应用，直观感受人工智能降本增效的实际效果，纷纷拿出手机拍摄记录。现场有企业家发出感叹，连主持人都 AI 了，我们的工厂办公室还有什么理由不升级？大会不仅有科技的炫酷，更有服务的温度。顺义区专精特新企业发展专委会迎来两个新身份，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中心与顺义区政企会客厅，这意味着专精特新企业在劳资纠纷、政策咨询、经营发展等方面拥有了常态化的政企对接渠道，政企沟通转变为更加长效精准的服务。顺义区专精特新企业发展专委会秘书长全东明说，今后企业有了娘家人，诉求响应更及时，服务落地更扎实。活动还为一批新晋专精特新会员企业授牌。截至目前，顺义区专精特新企业发展专委会已有约80家会员企业，大家庭持续壮大，产业链协同生态更加完善。活动上，顺义区3家专精特新企业与舒旅汇业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将共同探索 AI 技术在企业管理与研发中的深度融合，推动企业降本增效。好技术需要好土壤。作为本次大会的重要载体，中交科技城北京顺义在推动企业集聚发展中，不仅提供了高品质的科创空间，更致力于构建完善的产业生态。随着 AI 智能主持人的串场，智能体赋能分享环节开启，干货一波接一波，各行业大咖轮番上阵，围绕 AI 智能体应用、网络安全赋能、原生智能开发平台、 AI 驱动内容创作及金融服务支持等主题，带来了前沿技术解读与鲜活落地案例。2025年顺义区专精特新企业发展委员会在顺义区工商联指导下成立，作为服务区域内专精特新企业的核心平台，致力于整合政府、产业、金融、学术等多方资源，构建从技术攻关到市场拓展的全链条服务体系。一场由 AI 主持的大会不只是创新，更是信号，在顺义专精特新企业的质变之路已然加速。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王玲玲报道。如果给周末做一道选择题， A 在田园书店里安静看书， B 用一个下午给自己充电， C 在花香和咖啡香里发呆， D 带孩子开启一场阅读探险， E 和传统文化来一次深度对话， F 找个安静的地方待一下午，你会选择哪一个答案呢？别着急选，因为这些答案在顺义都能找到对应的打开方式。这个周末，我们不推荐商场，不推荐公园，也不推荐网红打卡地，而是带你走进几处各具特色的阅读空间，或许你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精神避暑角落。如果你喜欢独处，推荐新华书店温榆河田园店。对很多人来说，最舒服的周末就是找个安静角落待一下午。新华书店温榆河田园店拥有开阔明亮的阅读环境，窗外绿意相伴，窗内书香弥漫，翻书累了抬头看看风景，阅读也多了一份松弛感。如果你想让自己充充电，推荐顺义樊登书店。有人把周末当作休憩日，有人则当作成长日，樊登书店更像一座开放式知识驿站， 从个人成长到家庭教育，从商业管理到人文社科，不少读者习惯在这里寻找新的思考方向。带着问题来，也许会带着新的答案离开。若被炎热天气消磨了兴致，不妨换一种方式补充能量，一本书也许就是一次新的启发。如果你偏爱生活里的仪式感，推荐知了花间书吧。鲜花绿植，书籍咖啡，如果阅读也有氛围感，那么知了花间书吧一定榜上有名。这里吸引人的不仅是书，更是慢下来的生活节奏。书店配有独立茶室包间，并展示著名画家余清文书画作品，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一饱眼福。一杯咖啡，一本好书，一个休闲午后，就是很多人理想中的周末模样。如果你好奇心永远在线，推荐着迷星球图书岛。如果家里有个精力旺盛的小神兽，这里或许能成为周末的好去处。相比传统书店，这里更强调探索与体验。书店三面环水，绿植环绕，环境优雅，室内设有儿童区、成人阅读区和特色主题空间，如哈利波特屋。阅读、互动、创意活动融合在一起，既是孩子们的知识乐园，也是成年人找回好奇心的空间。如果你钟情传统文化，推荐汉唐书阁。如果你向往的不只是阅读，而是一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那么汉唐书阁值得列入周末计划。走进书阁，仿佛进入另一种时间节奏，这里既有书院气息，也有田园风光。阅读不再局限于书架之间，而是融入家庭、田园与传统文化场景之中。换上一身汉服，也能让亲子时光多一份仪式感。在这里，阅读不仅是翻开一本书，更是一场关于传统文化的探索之旅。如果你想找个安静地方待会儿，推荐摄影区图书馆。宽敞明亮的阅读环境，丰富的馆藏资源，以及浓厚的学习氛围，让这里成为许多市民心中的阅读根据地。有人备考学习，有人查阅资料，有人陪伴孩子阅读，也有人只是找一个安静角落与书相伴。只要翻开书页，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这个周末，不妨暂时放下手机，找一个喜欢的角落，让书香为夏天降降温。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李一鸣报道。近日，顺义区消防副校长聘任仪式在北京市十一学校顺义学校举行。37名来自消防救援一线的业务骨干获聘，担任全区各中小学、幼儿园消防副校长。聘任仪式一结束，顺义区消防救援局三大队防火监督员张萌就赶往他所负责的顺义五中。不同于传统课堂，他的第一课设在教学楼走廊里，教具就是墙上的消火栓。同学们，这是火场里的生命源泉。张萌一边演示水带连接，一边讲解灭火器压力表的识别方法。面对一双双好奇的眼睛，他反复叮嘱，防火卷帘下严禁堆物，疏散通道的长闭门必须保持关闭。这种沉浸式的教学，正是顺义区此次消防副校长聘任机制的初衷。专业人敢专业事，让消防安全从文件里落到生活中。今年以来，区教委联合区消防救援局制定了北京市顺义区中小学、幼儿园消防副校长聘任与管理工作方案，大力推行消防副校长聘任制度，按照属地就近、专业适配、精准赋能原则，聘任国家消防救援队伍专业力量，协助指导学校开展消防安全管理、消防宣传教育、应急能力提升建设等工作，持续夯实全区校园消防安全工作根基。除了授课，消防副校长还将聚焦学校的电气线路、实验室危化品、厨房烟道等关键点位，协助学校建立隐患台账，从源头消除图方便的侥幸心理。这项举措更深远的意义在于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顺义五中校长陈水莲介绍，学校依托消防副校长的专业指导，成立了求实校园消防站，常态化组织学生参与宣传教育和日常巡查，实现安全管理关口前移。从一场庄重的聘任仪式到一堂生动的消火栓教学课，37名火焰蓝正织密校园安全网，他们在孩子们心中种下的安全种子，终将从校园萌发，延伸至每一个家庭，辐射到整个社会。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 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李一鸣报道，电动指甲刀咬嘴，被锁车内，花式卡住。暑假到了，消防员叔叔出警救援儿童的案例有所增加。再次提示您，暑假到来，一定看好孩子。案例一，电动指甲刀咬嘴。近日，顺义区一名4岁男童将电动指甲刀放入口中探索，不慎触发开关，导致下嘴唇被卷入刀头与外壳的狭窄缝隙中。家长发现后，立即尝试用手掰开设备未果，迅速拨打119报警。消防员抵达时，孩子嘴唇已渗出血迹，情绪极度恐慌。现场指挥员迅速勘查评估，电动指甲刀为塑料外壳包裹金属刀头的结构，内部有电线和轴承，直接剪切可能触电或划伤孩子，必须精准拆解。紧接着，指挥员通过网购平台搜索同款商品结构图，结合实物观察制定救援方案。先剥离外壳，再分解轴承与刀头连接件。此时，医疗人员也到达现场，同步待命。你是小男子汉，坚持一下，马上就好了。救援过程中，消防员轻声安抚孩子，同时引导家属持续与孩子互动，分散注意力。另外两名消防员配合利用液压剪手动破拆工具组，以毫米级精度逐步剪断分离部分塑料构件。另一名消防员用儿童棉柔巾包裹孩子面部，防止飞溅碎片划伤，并实时监测伤口的出血情况。当塑料外壳剥离后，消防员立刻切断电线，再使用螺丝刀拆解内部4颗固定螺丝，逐一分离4根轴承后，成功拿掉刀头。随后，消防员立即协助医护人员对孩子伤口进行消毒与包扎，并前往医院进行治疗。案例二，幼儿被锁车内。近日，顺义区某商场地下车库内，一车主停车后去后备箱取东西，随手关车门时将车钥匙遗落在车内，其1岁的孩子在车内拿起钥匙玩耍，并误触锁车键，导致全车锁闭。由于孩子太小，无法通过引导自行打开车门，车主拨打了119报警电话。消防员到场后，在得到车主同意后，利用玻璃破碎器对车窗进行破拆。由于幼童在主驾驶后排的座椅上，为避免因破拆对幼童造成伤害，消防员最终选择破拆副驾驶车窗。车窗破裂后，消防员将手伸进车内尝试打开车门未果，于是从车窗爬进车内，小心翼翼将幼童抱出。小心点，小心点，别让玻璃刮到孩子。消防员用手护住孩子头部，一边贴心叮嘱，一边将幼童递给在旁边焦急等待的车主。车主连声感谢，要不是你们，后果不敢想。近期还有儿童不慎坠入8米深井，被卡入户外玩偶雕塑，被困卫生间等事件发生。顺义消防提示，孩子好奇心强，家长平时一定要看护好孩子，让他们远离孔洞、缝隙、刀具等物品。如果不慎被卡住，先安抚孩子情绪，避免二次伤害。不能自救解决的，要立即拨打119寻求专业帮助。同时，带孩子出门时，要避免将车钥匙放在儿童可触及处，下车时务必随身携带钥匙，切记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以免发生危险。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关注本台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搜索关注北京顺义微信公众平台， 或者下载安装北京顺义手机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都北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沙玉。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 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

0: 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几乎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6: 早饭成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6: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8: 增加一双公筷，
9: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9: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2: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2: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4: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5: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

0: 至九月十五日，主汛期为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1: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2: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2: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3: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4: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 哟，小赵啊。
4: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4: 行。
5: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1: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6: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7: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十五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8: 鞋管网格二合一，
9: 脚步丈量百家心，
10: 议事厅里解难题，
8: 积分板上
11: 天星星。
12: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3: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2: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3: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3: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2: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1: 第5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2: 美军称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
1: 德国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以下是

0: 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叫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总台记者赵聪聪、江华报道。
2: 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出现零星落石，第一时间发出险情预警，当地街道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过程中，山体突发大面积崩塌。彭迪：
3: 我们都挨着喊起走，就有些就跑出来了，我也没跑得赢，也在那翁大老头。
2: 此次险情处置中，彭水全县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有效规避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武警、消防、应急、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建康：
4: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

0: 细化救援方案，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班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贼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1: 当前衡水县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力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衡水县卫生健康委主任曾宪军：
2: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各级医疗救援力量，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技术创新前沿快速切换，产业融合进入深水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很难
6: 好。展台前，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支援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支援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7: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6: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灯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8: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6: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工厂是具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允许持续试错，最适合机器人快速迭代加速成熟。而对于 AI 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9: 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0: 今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张静、黄天翼报道。
11: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
12: 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11: 作为

0: 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上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
1: 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2%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4%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2%，2028年4月提升至4%，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七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83.4吉瓦时突破1000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基表示，
3: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2: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4: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2: 专家表示，未来2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5: 人社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总台记者王泽华、车丽、朝向荣报道。
6: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7: 每月为三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6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6: 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8: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6: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80%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1: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

0: 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灾情发生后，各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搜救、消杀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在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衡州市孝乙镇查村的一处物资保障点，新鲜蔬菜、消杀用品整齐码放。临近饭点，村民们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查村村民黄宪哲：
1: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这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0: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杀工作。
2: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宁安市 1.3 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四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3: 俺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三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2: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4: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6: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四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将和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5: 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30至30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
6: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起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涵育文明风尚。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杀害平民。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这些野蛮的敌人为其针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2天内第二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

0: 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1: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3: 应法方倡议，欧洲援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2: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默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4: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2: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5: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7: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6: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5: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1: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5: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1: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1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5: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点火！
11: 不放天空，接续奋斗，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期待。
8: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8: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2: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1: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3国美军目标，美军称2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0: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1: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0: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0: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3: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0: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4: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5: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0: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6: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7: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8: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9: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10: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11: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10: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 曙光八千登峰是全国产十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12: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10: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13: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的方法。
10: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13: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10: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4: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0: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13: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7: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 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报道。
15: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16: 我们用长臂挖掘在排位，然后同时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15: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17: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15: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18: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15: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8: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19: 7月17号9点8分，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访阁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20: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19: 事发前夜，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1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21: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点11分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22: 我就喊所有人先出走出房子。
19: 6点34分，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点48分，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23: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做注意。撤离，这边有其他一个专职网格，两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4个人呢组织撤离。
19: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点半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23: 我们挨着门面，挨着挨着树，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已经人都是站不起了。
19: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7: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

0: 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本台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空间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3: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4: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3: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式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4: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6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10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3: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3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4: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了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3: 在科创中心中式基地，近1/3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5: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3: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3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六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百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1: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2人死亡，1人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岗。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2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0: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1: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3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4站暨6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2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5: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6: 今天全场满减，
7: 太划算了，
5: 买！买！
8: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9: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成箱需要清理的垃圾。
8: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嘿。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嘉实。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
0: 月之暗面发布全球最大规模开源模型 Kimi K3，北京大模型双子星闪耀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1: 金蝉手术机器人整机落地西班牙顶级医院，闯入欧洲高端医疗市场。
0: 北京3家国字头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基金，最高资助20万。
1: 永定河防汛智慧升级，数字孪生平台让雨水情收集效率翻倍。
0: 新条例实施2月余，电动自行车事故亡人同比减少16人。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华社消息，7月17号至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本次大会主题为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提出人工智能发展4问，强调要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重要动力源。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杨直林表示，开源不只是技术路线的选择，更是开放共赢、合作共享的体现。我们要落实好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与全球更多开发者共同探索、验证、创造，让人工智能创新以负责任的方式蓬勃发展。
1: 本届大会前夕，北京企业月之暗面发布了全球最大规模开源模型 Kimi K3， 参数规模达2.8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了新的一步。Kimi K3 发布前，同样来自北京的一款基础模型智谱 GLM5.2 也是一发布便迅速引发关注，并在全球多份权威评测榜单居榜首位置。海外开发者更为其长城任务能力点赞。北京大模型领域的双子星正在通过不断迭代挑战技术极限。国际顶尖大模型为何接连诞生在北京？北京全力打造人工智能第一城，又为国产 AI 突围提供了怎样的底气？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2: 放眼全球 AI 赛道，参数规模突破1万亿的就可以被称为超大模型了。而这次发布的 Kimi K3 不仅拥有2.8万亿的超大参数体量，还原生搭载了视觉理解能力。发布大模型的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张荣向记者解释，
3: 就跟人长眼睛一样，我们给他一个图片他马上就能理解，在代码编程知识类工作长程任务上都会有很好的表现。
2: 而超大体量的参数规模也意味着这个大模型像一个有眼睛有大脑记忆力超强执行力拉满的全能助手，它可以一次性看懂并吃下10万字的材料，并从头到尾完整记住，不会读到后面又忘掉前面，处理复杂任务的能力大幅提升。
3: 这个参数量在模型训练中是一个很难很难的事情，比如混合先天注意力机制和注意力残差，里面用了很多我们自己原创的技术。
2: 不同于海外主流企业坚持闭源发展，2026年以来，国内 AI 行业迎来集体开源浪潮。 DeepSeek、智谱华章、MiniMax 等头部企业相继开放模型权重。在张荣看来，这既是打破海外技术垄断的关键一步，也是推动 AI 落地实体经济、赋能千行百业的重要路径。
3: 我们开源了之后，大家肯定会学习借鉴，加快我们国内的模型研发会有帮助。第二个呢，是开源协议有一个，比如你要提供用户达到多少人以上，或者你自己盈利了多少人以上，你要给开源方。
2: 从技术突破到生态突围，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近期全球顶级的开源超大模型大多落地于北京。张荣直言，这绝非偶然。
3: 就我们企业是300多号人，大部分都是以算法工程师为主，就是因为依托于清华北大，人才密度比较高，所以企业密度也比较高。
2: 与此同时，另一家北京 AI 头部企业北京智谱华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少兰向记者透露，眼下全行业都在冲刺下一代人工智能关键技术，而北京完善的产业生态正是企业技术突破的重要底气。
4: 它在长程任务处理上边是完全自主的智能体领域，其实还需要进一步的往前推进。在自我训练上边，还是我们需要攻克的另外一个难关。在北京有非常好的科研环境，非常好的人才优势，非常好的资本，还有各种各样的场景也是开放的。那我们也能够深切地体会到北京在这上边的推动。
2: 今年年初，北京宣布打造人工智能第一城。数据显示，目前近40%全国顶尖 AI 企业落户北京，大模型赛道上榜企业数量全国第一，全球 AI 顶级学者占全国总量40%以上， AI 领域科研学者占全国30%。目前清华北大在内的30多所高校还开设了 AI 相关专业，人工智能资源禀赋得天独厚。北京中关村智能研究院院长邵兵说，
5: 2026年是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千行百业的关键之年，也是我们塑造人工智能引领的科技未来的一个黄金窗口期。我们目前正在全力以赴孕育有创建、有能力、懂技术，同时也有家国责任感的人工智能领域的顶尖的创新人才，引领全球的人工智能创新和产业应用的新的方向。
0: 据第一财经报道，投资界昨天发布消息称，月之暗面旗下 Kimi 已通知投资者调整公司架构，筹备赴港 IPO， 最快可能在6个月内完成上市。本周 Kimi 发布了 K3 模型，原生支持视觉理解，拥有100万词源上下文窗口，是首个达到2.8万亿参数规模的开源模型，完整权重将于7月27号前发布。值得关注的是，当地时间7月17号，美股三大指数全线下行，纳指和标普500都跌超1%。多家美国主流媒体将此归因于 Kimi K3 的发布，称市场正关注 K3 对全球大模型竞争格局及科技企业估值的后续影响。
1: 下面请听短评。锚定人工智能第一城战略目标，北京大模型双子星从全球最大迈向全球榜首。从 Kimi K3 到智谱 GLM5.2， 全球顶级开源超大模型接连诞生在北京，这背后是北京多年来深耕 AI 赛道的厚积薄发。看人才，全球 AI 顶级学者40%以上集聚于此，30多所高校开设 AI 专业，北京拥有全球少有的 AI 人才密度高地。看产业，259款备案大模型数量全国第一，近40%顶尖 AI 企业落户，从底层技术到应用场景的完整产业链已然成型。看速度，北京企业能以2个月迭代一版的节奏超越行业平均，这背后是算法、架构、训练等综合能力的全面领先。更值得关注的是路径选择，当海外主流企业坚持闭源，北京 AI 企业选择了开源开放。从月之暗面到智谱，从百川智能到 MiniMax， 北京以开源打破技术垄断，以开放构建产业生态。智谱全球调用量一年增长400%，服务全球超过218个国家及地区。事实证明，开放共赢是北京 AI 走向世界的核心密码。攀登科技高峰从来不是坦途，对标国际顶尖闭源模型，我们仍有差距。长城任务的自主智能、核心算法的原始创新都需要持续攻关。但是方向已明，底气已足，北京打造人工智能第一城的蓝图正加速照进现实。
0: 据北京日报报道，一台手术机器人税后成交价达242万欧元。近日，扎根北京大兴生物医药基地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北京树瑞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将自主研发的蛇形臂单孔腔镜手术机器人落地西班牙瓦尔德西伯伦大学医院，并完成颇具难度的儿科单孔机器人手术。中国手术机器人依靠自主创新叩开欧洲高端医疗市场大门。这款机器人税后成交价242万欧元，靠独创的蛇形臂技术，在2.5厘米切口内完成复杂操作，患儿48小时即出院。团队凭紧凑高效的培训和快速响应，击败海外巨头中标。树瑞近期还拿下德国多家医院订单，北京作为全国手术机器人创新高地，已累计获批创新医疗器械84个，手术机器人43个，数量均居全国第一。
1: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市3家国家市场监管重点实验室设立开放个体基金，最高资助20万元，申请时间为7月20号到8月31号。这3家实验室各具特色，各有侧重。比如食品安全重大综合保障关键技术实验室，专注食品安全风险评价预警等方向，资助5万到10万元。卫星导航应用计量测试技术实验室，围绕低轨卫星导航、车载位资校准等方向资助8万到10万元。家具健康与智能化质量安全实验室涉及绿色建材、智能家具安全等方向资助3万到20万元不等。凡是研究项目与实验室方向契合、具有科学意义和应用前景的课题都可以申请资助，具体程序可以登录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官网查看。
0: 全国高校绿色能源技术转移转化工作推进会近日在北京房山召开。作为教育部系统布局全国唯一聚焦绿色能源领域的国家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国转中心在运营1周年之际，正是从功能完善迈向效能释放的新阶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6: 运营1年来，国转中心已建成11个专业转化平台，汇聚22家专业服务机构，布局20个境内外应用场景，联动全国67所高校，挖掘储备890余项优质科技成果，80项成果已入驻开展孵化转化。会上，国转中心与20余所新参建高校启动合作共建，首批由10位院士领衔110余名导师，突出产业实践导向，开展校企地联合人才培养。清华大学模中心副主任刘凯表示：“
7: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高校的老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因为它其实是一个接口的作用，面向我们一般来讲难转化。”文献转化的一些困境，拉去了很多信息，也有很多的投入，包括后面的企业导师的机制，我觉得也是为我们的学生更多的了解企业需求，成为这个高校和企业的纽带，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促进作用。
6: 企业的切身感受印证了平台价值。作为注册落地房山的高科技成果转化企业，北京凝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国转中心，实现了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关键跨越。凝基新材董事长张凯表示，
8: 国转中心它特别能够帮助我们把高校这样一个技术通过各种政产学研进这样一个平台能够进一步推进。那比如说我们之前在国际首创了一个凝胶蓄冷技术，我们把它落地在房山之后，咱们基于这样国转中心，他们找到了各种各样的场景，包括与京东方合作算力，包括我们与房山的标志性的冷库，通过绿电直连的方式去推进这样绿色能源的一个深度使用。那么不仅呢是这个场景的落地，整个国转中心啊，它通过全方位的服务，包括资金的引导、政策的扶持，其实都是能够解决企业特别急需的一些难题，加速成果转化。
6: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张耀天在会上解读

0: 北京市支持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北京建设若干措施。十条举措聚焦教育部设立国转中心的关键环节，从网络构建、平台打造、成果培育、人才支撑、金融保障到国际拓展，构建了全方位全链条的支持体系。
1: 下一步呢，市教委也将联合多部门抓好政策的落实落地，持续优化政策的服务体系，推动更多优质科技成果在京津冀转化落地。
2: 聚力防汛减灾，共守一方安澜。
3: 据北京日报报道，今年汛期永定河防汛有了智慧大脑，永定河数字孪生平台正式投用。该平台投用后，雨水情收集汇总从过去半小时缩短到15分钟，效率翻倍。一场降雨能自动生成10到20套调洪方案，在人工选出最优解。另外，永定河卢沟桥分洪枢纽是永定河入平原前的最后一道主动防洪关卡。今年这里新增了无电夜控装备，断电也能自动抬闸泄洪，关键闸口装上了金属结构的传感器，实时监测安全。
4: 新闻广播消息，自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以来，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的头盔佩戴率明显上升，从4月份的45%左右提高到现在的90%左右。电动自行车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6人。不过，交管部门提醒，目前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亡人事故仍占全部交通事故亡人总数的30%左右。闯红灯、逆行、醉酒驾驶、不按规定让行是主要诱因。更值得警惕的是，57%的事故死亡驾驶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加重了伤害后果。目前，交管部门仍重点整治闯红灯、逆行、拼改装等违法行为，已联合开展文明交通宣传实践活动1500多场。
3: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市青少年足球训练中心昨天在先农坛体校正式揭牌。未来本市将会按照1+1+N 模式布局青训中心，其中先农坛体校和卢城体校作为2个1，分别专注于女足和男足青训工作。朝阳体育中心等6家机构成为首批分中心。市足协表示，青训中心揭牌标志着北京青训体系完成全面布局。
4: 新闻广播消息，近日北大清华本科录取通知书引发关注，两所高校都已回归一页纸。清华将经典的立体二校门纸雕换成印有二校门图样的卡片，配文祝贺你圆梦清华，愿你在清华成为更好的自己，被网友赞为字短情长。随通知书寄出的还有入学须知、资助简介等。北大则将立体的大学堂硬壳封套改为纸质版，印有烫金校史文字。校方表示，录取通知书承载燕园邀约，已从未名湖畔启程。今年6月，教育部发文推动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两校此举正是对这一要求的积极响应。
3: 近日，金华飞羽北京常见鸟类专题展在中国科学技术馆开展，将持续开放到10月30号。本次展览共展出63种、146只珍贵鸟类标本，观众可以近距离沉浸式观察这些飞羽生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玉婷的报道。
5: 四声杜鹃了，展区里观众们正在听声识鸟，仔细分辨每一段啼鸣。另一旁环形走廊上，真实的鸟类标本栩栩如生。从四川来北京参加夏令营的准初一学生曼曼，一进展厅就被深深吸引住了，目不转睛地观察着每一只鸟的细节。
6: 它们的羽毛看起来很蓬松，它们的神态也很自然，让我觉得它们就像是活着的一样。
5: 本次展览共展出了63种、146只珍贵的鸟类标本，有北京市民熟悉的城市邻居雨燕，也有相对少见的湿地来客白鹭。北京是全球鸟类多样性最富集的大都市之一， 截至2026年4月，北京市记录鸟类物种已达531种，占全国鸟类总数1/3以上。飞鸟种群的繁衍栖息，直观见证着首都城市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变迁进程。中国科学技术馆展览设计中心副主任陈明辉介绍道：“
7: 标本呢，过去呢可能都是隔着这个玻璃柜在展柜里头，比较远距离的，不便于观察。那我们做这种通透式的这种展陈呢，然后还跟我们的这个作为景观结合在一起，能够让公众更深刻的理解我们的鸟到底是怎么生存的，可以让他们更好的去观察、了解和爱护鸟类。那么以后会有更多的鸟类在北京。”
5: 除了北京常见鸟类专题展之外，暑期中国科技馆还准备了丰富的活动。科技辅导员赵子璇说，
8: 暑期呢，我们馆日均展品体验和教育活动会达到220余场次，同时呢，我们也会推出航天、化学、人工智能等丰富多彩的主题教育活动，带领青少年呢沉浸式的感受我们科技馆的科普资源，也希望能够提升他们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4: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北京市绿书签行动成果展示暨护鸟2026推进活动昨天在首钢园举办，孩子们通过五大场景闯关打卡，学习辨别正版书籍，拒绝网络暴力。今年以来，本市多部门联合执法，拉网排查40多次，查处多起危害未成年人案件，清理网络有害信息140多万条，违规视频23万多个，组织青少年文化活动1400多场。
3: 电影《有话好好说》的取景地丰台区方庄街道新26连体平台近日启动改造，将变身为空中邻里客厅。这个9000多平方米的二层平台连接6栋居民楼，因年久失修出现积水等问题。此次改造将重做防水，铺设防滑地面，植入电影主题打卡点，增设休闲座椅和步道。平台还将会设立《有话好好说》居民议事角，打造空中议事厅，预计10月亮相。
4: 圆明园第31届荷花节近日在圆明园遗址公园启幕，将持续到8月31号。本届荷花节从全国各地引进新优荷花品种近200种，千亩荷花进入最佳观赏期。同时，长春园特意开辟了2条水上赏荷线路，您可以乘船穿行碧波。圆明园还首次推出了非遗荷花印茶雅集，用古法工艺让您品鉴荷茶文化。
3: 北京市第16届精品盆景展暨第8届京津冀盆景艺术展昨天在景山公园拉开帷幕，近300盆精品盆景汇聚，涵盖了京津冀、中原、岭南等地，展现南北不同技法与意境。展览分阶段进行，即日起到8月上旬为京津冀联展，8月上旬起接力展出中原及岭南佳作，同期还有中国画展、秦腔文化展，为市民奉上文化盛宴。
4: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
3: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钱冰冰，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4: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3: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3.5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见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
9: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公园满树射灯却常年闲置，月光照明如何平衡便民与静谧？
10: 那我就在想，花那么多钱每棵树上都装上射灯，那这射灯有什么用啊？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朝阳区 CBD 历史文化公园是周边居民日常散步休闲的重要场所， 历经去年大半年封闭修缮，园区今年重新对外开放后，不少市民却心生疑惑。园内加装了景观射灯，可日常夜间从未点亮，这批灯具究竟有何用途？带着群众疑问，新闻广播记者王小梦前往现场探访。
11: 市民于先生家住朝阳区光华里小区，日常常去 CBD 历史文化公园散步。他介绍，公园此前经历两轮大规模修缮，去年更是封闭施工近大半年，改造期间在园林树木上批量加装射灯，可开园至今这些灯具始终处于关停状态。
10: CBD 历史文化公园它一直就有，但是呢经过了两轮大修，去年得停了大半年吧，然后呢它几乎给每棵树上都装上灯，而且它现在也不开这个灯。那我就在想，花那么多钱每棵树上都装上射灯，那这射灯有什么用啊？
11: 于先生同时反映，园区整体夜间照明亮度不足，对夜间遛弯遛狗的居民造成不便。公园分为高低两层，中部高地观景台光线也很昏暗，
10: 它中间是一个就跟小山似的，上面特别高，是一个大台子，那个上面也特别暗，反正我是觉得不方便，因为我老去那儿遛狗啊什么的，我们都觉得不方便，也不给点灯。
11: 7月14号晚间，记者来到位于景华南街北侧的 CBD 历史文化公园实地走访，园区紧邻新城国际、远洋光华国际等，现场基础地灯、围栏灯带可以满足通行，路面也能看清，但10米开外的行人面部难以辨识，公园上空无高空照明。据此前公开报道，该公园采用月光照明设计，以低色温柔和暖光打造静谧林间夜景。一位夜跑市民告诉记者，当前灯光就是公园常态化夜间照明效果。
12: 它这儿就边上一圈灯亮，有的时候这个亮，但是我都忘了什么时候这个亮。
11: 记者随即采访多名游园市民，不少市民认同低亮度照明，认为城市公园应当安静舒缓，无需强光渲染。
13: 公园就是让大家休闲安静放松的。
11: 那么灯光调节由哪个部门负责？公园新安装的射灯又会在什么时候使用呢？记者首先联系属地呼家楼街道办，街道办工作人员建议联系金同社区居委会。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可能是景观照明配套工程尚未全部收尾。
14: 这是那个 CBD 管委会的，他们弄的，他完成了，还有接电什么的，这一套呢。您咱们只是看表面上完成了，他们要是这个过一段时间还是这样的话，您可以跟我们联系，完了我们再跟他们管委会沟通一下，看什么情况。
11: 为核实了解情况，记者又联系到施工现场对接人，对方称工程已全部竣工，树上射灯不开是综合考量部分居民的诉求。
15: 有的市民好像反映灯太亮影响睡眠吧，可能是有一部分灯它是关的吧。后期的是领导那边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安排的，我们这边是主管他那个后期的那个施工和维护。
11: 随后记者对接园区主管单位北京商务中心区管理委员会环境协调处，工作人员解释，市民反映的照明昏暗问题可能是前几日暴雨红色预警、空气潮湿引发线路跳闸所致。
16: 最近这两天呢，是因为前几天周末的时候，然后是因为那个红色预警嘛，大暴雨嘛，咱们那个空气太潮湿，它有一些这个区域啊它跳闸了，正在修，当时呢没有强制的去核闸，因为这个是它不安全。
11: 那么既然园区定位是月光照明，设计阶段为何还要批量加装树上射灯？工作人员对此解释说，
16: 设计之初啊，之前我们也做过这个调查问卷，我们施工之前的方案嘛，咱好多都参与了，是想做一个就是亮堂堂的，但是现在这个就是实际操作当中吧，还有一些问题，有的人我不希望那么亮，我就需要有个亮光，我别踩空了就可以了。去遛弯的时候，然后本身就是一个心情一个疏解缓解的一个过程。
11: 这名工作人员补充，树上加装的景观射灯并非日常使用，主要预留用于节假日主题活动期间点亮。
16: 咱们可以节假日或者什么节点，就包括咱那个有的写字楼里不要有分区域的，然后怎么开关吗？就比如说日常照明是一部分，然后如果说配合过节呀、什么五一十一啊，或者说这种什么这个其他的活动，能量全开，但是大部分时间是不全开的。
11: 一处公园照明的不同声音，折射出城市公共空间精细化治理的现实考题。在生态夜景营造与夜间出行安全之间，静谧休憩需求与充足照明诉求之间如何找到平衡，考验着城市配套管理的精细化水平。相关部门也应尽力常态化民意收集渠道，在规划运维全流程倾听群众声音，让城市改造真正贴合不同群体的生活所需。
3: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 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17: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3: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7: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3: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8: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
19: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2: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3: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鲍雨涵报道，近日中交科技城北京顺义里质感十足，台上一位 AI 智能主持人神情自然，妙语连珠，台下50余位专精特新企业代表目光专注，这正是领行之变顺义区专精特新企业智能体赋能分享会的现场。一场由 AI 主持的大会本身就是对智能体赋能最生动的开场白。本次大会最令人眼前一亮的创新莫过于启用了 AI 智能主持人统筹全场，从开场到串场，从介绍嘉宾到引导议程，这位数字主持人节奏清晰，衔接顺畅，几乎让人忘了他并非真人。参会企业家近距离看到智能体技术在会务场景的落地应用，直观感受人工智能降本增效的实际效果，纷纷拿出手机拍摄记录。现场有企业家发出感叹，连主持人都 AI 了，我们的工厂办公室还有什么理由不升级？大会不仅有科技的炫酷，更有服务的温度。顺义区专精特新企业发展专委会迎来两个新身份，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中心与顺义区政企会客厅。这意味着专精特新企业在劳资纠纷、政策咨询、经营发展等方面拥有了常态化的政企对接渠道，政企沟通转变为更加长效精准的服务。顺义区专精特新企业发展专委会秘书长全东明说，今后企业有了娘家人，诉求响应更及时，服务落地更扎实。活动还为一批新进专精特新会员企业授牌。截至目前，顺义区专精特新企业发展专委会已有约80家会员企业，大家庭持续壮大，产业链协同生态更加完善。活动上，顺义区3家专精特新企业与舒旅汇业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将共同探索 AI 技术在企业管理与研发中的深度融合，推动企业降本增效。好技术需要好土壤。作为本次大会的重要载体，中交科技城北京顺义在推动企业急剧发展中，不仅提供了高品质的科创空间，更致力于构建完善的产业生态。随着 AI 智能主持人的串场，智能体赋能分享环节开启，干货一波接一波，各行业大咖轮番上阵，围绕 AI 智能体应用、网络安全赋能、原生智能开发平台、 AI 驱动内容创作及金融服务支持等主题，带来了前沿技术解读与鲜活落地案例。2025年顺义区专精特新企业发展委员会在顺义区工商联指导下成立，作为服务区域内专精特新企业的核心平台，致力于整合政府、产业、金融、学术等多方资源，构建从技术攻关到市场拓展的全链条服务体系。一场由 AI 主持的大会不只是创新，更是信号，在顺义专精特新企业的质变之路已然加速。
2: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3: 记者王玲玲报道，如果给周末做一道选择题， A 在田园书店里安静看书， B 用一个下午给自己充电， C 在花香和咖啡香里发呆 ；D. 带孩子开启一场阅读探险 ；E. 和传统文化来一次深度对话 ；F. 找个安静的地方待一下午。你会选择哪一个答案呢？别着急选，因为这些答案在顺影都能找到对应的打开方式。这个周末，我们不推荐商场，不推荐公园，也不推荐网红打卡地，而是带你走进几处各具特色的阅读空间。或许你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精神避暑角落。如果你喜欢独处，推荐新华书店温榆河田园店。对很多人来说，最舒服的周末就是找个安静角落待一下午。新华书店温榆河田园店拥有开阔明亮的阅读环境，窗外绿意相伴，窗内书香弥漫，翻书累了抬头看看风景，阅读也多了一份松弛感。如果你想让自己充充电，推荐顺义樊登书店。有人把周末当作休憩日，有人则当作成长日。樊登书店更像一座开放式知识驿站，从个人成长到家庭教育，从商业管理到人文社科，不少读者习惯在这里寻找新的思考方向。带着问题来，也许会带着新的答案离开。若被炎热天气消磨了兴致，不妨换一种方式补充能量，一本书也许就是一次新的启发。如果你偏爱生活里的仪式感，推荐知了花间书吧。鲜花绿植，书籍咖啡，如果阅读也有氛围感，那么知了花间书吧一定榜上有名。这里吸引人的不仅是书，更是慢下来的生活节奏。书店配有独立茶室包间，并展示著名画家余清文书画作品，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一饱眼福。一杯咖啡，一本好书，一个休闲午后，就是很多人理想中的周末模样。如果你好奇心永远在线，推荐着迷星球图书岛。如果家里有个精力旺盛的小神兽，这里或许能成为周末的好去处。相比传统书店，这里更强调探索与体验。书店三面环水，绿植环绕，环境优雅，室内设有儿童区、成人阅读区和特色主题空间，如哈利波特屋。阅读、互动、创意活动融合在一起，既是孩子们的知识乐园，也是成年人找回好奇心的空间。如果你钟情传统文化，推荐汉唐书阁。如果你向往的不只是阅读，而是一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那么汉唐书阁值得列入周末计划。走进书阁，仿佛进入另一种时间节奏，这里既有书院气息，也有田园风光。阅读不再局限于书架之间，而是融入家庭、田园与传统文化场景之中。换上一身汉服，也能让亲子时光多一份仪式感。在这里，阅读不仅是翻开一本书，更是一场关于传统文化的探索之旅。如果你想找个安静地方待会儿，推荐顺义区图书馆。宽敞明亮的阅读环境，丰富的馆藏资源，以及浓厚的学习氛围，让这里成为许多市民心中的阅读根据地。有人备考学习，有人查阅资料，有人陪伴孩子阅读，也有人只是找一个安静角落与书相伴。只要翻开书页，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这个周末，不妨暂时放下手机，找一个喜欢的角落，让书香为夏天降降温。
2: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3: 记者李一鸣报道。近日，顺义区消防副校长聘任仪式在北京市十一学校顺义学校举行。37名来自消防救援一线的业务骨干获聘，担任全区各中小学、幼儿园消防副校长。聘任仪式一结束，顺义区消防救援局三大队防火监督员张萌就赶往他所负责的顺义五中。不同于传统课堂，他的第一课设在教学楼走廊里，教具就是墙上的消火栓。同学们，这是火场里的生命源泉。张萌一边演示水带连接，一边讲解灭火器压力表的识别方法。面对一双双好奇的眼睛，他反复叮嘱，防火卷帘下严禁堆物，疏散通道的长闭门必须保持关闭。这种沉浸式的教学，正是顺义区此次消防副校长聘任机制的初衷。专业人敢专业事，让消防安全从文件里落到生活中。今年以来，区教委联合区消防救援局制定了北京市顺义区中小学、幼儿园消防副校长聘任与管理工作方案，大力推行消防副校长聘任制度， 按照属地就近、专业适配、精准赋能原则，聘任国家消防救援队伍专业力量，协助指导学校开展消防安全管理、消防宣传教育、应急能力提升建设等工作，持续夯实全区校园消防安全工作根基。除了授课，消防副校长还将聚焦学校的电气线路、实验室危化品、厨房烟道等关键点位，协助学校建立隐患台账，从源头消除图方便的侥幸心理。这项举措更深远的意义在于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顺义五中校长陈水莲介绍，学校依托消防副校长的专业指导，成立了求实校园消防站，常态化组织学生参与宣传教育和日常巡查，实现安全管理关口前移。从一场庄重的聘任仪式到一堂生动的消火栓教学课，37名火焰蓝正织密校园安全网，他们在孩子们心中种下的安全种子，终将从校园萌发，延伸至每一个家庭，辐射到整个社会。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9: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3: 记者李一鸣报道，电动指甲刀咬嘴，被锁车内，花式卡住。暑假到了，消防员叔叔出警救援儿童的案例有所增加。再次提示您，暑假到来，一定看好孩子。案例一，电动指甲刀咬嘴。近日，顺义区一名4岁男童将电动指甲刀放入口中探索，不慎触发开关，导致下嘴唇被卷入刀头与外壳的狭窄缝隙中。家长发现后，立即尝试用手掰开设备未果，迅速拨打119报警。消防员抵达时，孩子嘴唇已渗出血迹，情绪极度恐慌。现场指挥员迅速勘查评估，电动指甲刀为塑料外壳包裹金属刀头的结构，内部有电线和轴承，直接剪切可能触电或划伤孩子，必须精准拆解。紧接着，指挥员通过网购平台搜索同款商品结构图，结合实物观察制定救援方案，先剥离外壳，再分解轴承与刀头连接件。此时医疗人员也到达现场同步待命。你是小男子汉，坚持一下，马上就好了。救援过程中，消防员轻声安抚孩子，同时引导家属持续与孩子互动，分散注意力。另外两名消防员配合利用液压剪手动破拆工具组，以毫米级精度逐步剪断分离部分塑料构件。另一名消防员用儿童棉柔巾包裹孩子面部，防止飞溅碎片划伤，并实时监测伤口的出血情况。当塑料外壳剥离后，消防员立刻切断电线，再使用螺丝刀拆解内部4颗固定螺丝，逐一分离4根轴承后，成功拿掉刀头。随后，消防员立即协助医护人员对孩子伤口进行消毒与包扎，并前往医院进行治疗。案例二，幼儿被锁车内。近日，顺义区某商场地下车库内，一车主停车后去后备箱取东西，随手关车门时将车钥匙遗落在车内，其1岁的孩子在车内拿起钥匙玩耍，并误触锁车键，导致全车锁闭。由于孩子太小，无法通过引导自行打开车门，车主拨打了119报警电话。消防员到场后，在得到车主同意后，利用玻璃破碎器对车窗进行破拆。由于幼童在主驾驶后排的座椅上，为避免因破拆对幼童造成伤害，消防员最终选择破拆副驾驶车窗。车窗破裂后，消防员将手伸进车内尝试打开车门未果，于是从车窗爬进车内，小心翼翼将幼童抱出。 小心点，小心点，别让玻璃刮到孩子。消防员用手护住孩子头部，一边贴心叮嘱，一边将幼童递给在旁边焦急等待的车主。车主连声感谢，要不是你们，后果不敢想。近期还有儿童不慎坠入八米深井，被卡入户外玩偶雕塑，被困卫生间等事件发生。顺义消防提示，孩子好奇心强，家长平时一定要看护好孩子，让他们远离孔洞、缝隙、刀具等物品。如果不慎被卡住，先安抚孩子情绪，避免二次伤害。不能自救解决的，要立即拨打119寻求专业帮助。同时，带孩子出门时，要避免将车钥匙放在儿童可触及处，下车时务必随身携带钥匙，切记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以免发生危险。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关注本台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搜索关注北京顺义微信公众平台，或者下载安装北京顺义手机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
2: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行动我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6: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

0: 供销大厦702室，邮编零，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6: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6: 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8: 增加一双公筷，
9: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9: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2: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

0: 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0: 耶！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3: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4: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5: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6: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7: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6: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7: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6: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8: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9: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6: 哟，小赵啊。
9: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6: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9: 行。
10: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6: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1: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6: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2: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3: 鞋管网格2合1，
14: 脚步丈量百家心，
15: 议事厅里解难题，
13: 积分板上
16: 天心星。
17: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8: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6: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7: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6: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8: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8: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